0: 但他能保证自己永远有整洁的外表，还学会了如何整理头发，并用化妆品为自己添上一些亮丽的颜色。后来他订婚了，未婚夫很爱他，但是他依旧放不下心结，于是他去求助整形医生。没想到医生一见面就问他，你是模特吗？啊，难道医生看不见自己脸上的疤痕吗？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啊。乔安娜不高兴地说，我当然不是模特。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在意自己脸上的疤痕呢？医生搬了一把凳子过来，与乔安娜促膝而谈。我来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这个女人虽然并不完美，罗伦·赫顿的两颗门牙中间有一条缝，伊丽莎白·泰勒的额头上有一个小疤。说着，整形医生拿了一面镜子给乔安娜，继续说，出色的女人都不完美，别让任何人因为你的脸愚弄你。乔安娜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对呀，医生说的没错呀，自己脸上的疤痕早已经缩小变淡，那个曾经的丑小鸭已经成为一个美丽的女人了。后来乔安娜成为一名职业演讲家，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说她很美。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真正的美来自内心？是啊，我们别让疤痕长在心里。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早上出门都听哪个电台节目啊？
3: 八九三一路领先啊。
2: 天啊，你怎么也在听这个节目？怎么人人都在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有什么好听的？每一个环节我都了如指掌。
3: 不好听怎么还听啊？
2: 我不听怎么知道不好听呢？跟你说，这个节目我天天听，一天两个小时，一周听五次，又是打卡又是唱歌报路况，每一次给他们发信息我就是想批评他们。
3: 我觉得挺好听的。
2: 你这样闭眼吹就没意思了，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客观一点，能不能用辩证的眼光去看问题，不要别人觉得他好听你就觉得他好听。弗洛伊德知道吗？
3: 知道。
2: 黑格尔知道吗？
3: 知道。
2: 柏拉图知道吗？
3: 知道。
2: 狄欧根尼知道吗？
3: 知道。
2: 嘿，
1: 八九三一路领先，好不好听由自己来检验。

0: 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今天是礼拜五，但是忍不住还是要跟大家打点鸡汤啊！棋局成败不在一招，而在招招；人生精彩不在一天，而在天天。所以有一天如果万一不精彩了，没有关系，后面直接精彩续上就行了。
1: 是的，不是每一天都能够特别特别的完美的。
0: 对，你像前天长得特别好，但是昨天就稍微有一些波动，今天你们觉得会怎么样啊，朋友们？今天
1: 看来还是伤到你了，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啊！一直要再说。
0: 哎呀，给大家这个今天抽抽书，是不是让大家这个有更多的期待？今天我们抽的是小年龄阶段的，就是学龄前的这个绘本。绘本呢，其实小朋友看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我觉得美商的基本形成，其实就在绘本里面。
1: 对对对，很多审美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培养起来的。那我们的这个绘本当中的，通过漫画的形式啊，少量的文字的形式，让它形成一个基础的人生观。
0: 对，
1: 我觉得在小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你看这个小时候基础人生观要是形成不好的话，长大了也会被别人就是嫌弃。
1: 对
0: 呀，你看这个人他就不排队啊，这个人怎么随意丢垃圾啊，这个人怎么还随地吐痰哟，这个人怎么在公众场上抽烟，你看人家就会，就是以前我妈说的，就是你要是不好好表现，将来人家不会骂你，人家是戳着我的脊梁骨骂。
1: 对，
0: 小时候有这种吗？
1: 对，是的、啊是的

0: 可能就是父母的包括教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哎
0: LXL 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表达说书已经收到了，他说上周抽的书啊，
1: 对，
0: 书已经收到了，印刷非常的精美，内容也很有趣，孩子们都非常的喜欢，谢谢芒果音乐台
1: 啊。没事，我们应该做的，如果小朋友喜欢的话，那我们就是最开心了。
0: 没错，
1: 我们给大家送的都是正版书啊。正版书的印刷不仅很精美，而且呢很多都是绿色环保的纸张，所以小朋友万一他要是看书的时候东摸摸西摸摸，有的时候想吃点东西啥的，他就相对来说是更安全的。好吧，
0: 玉马会说我们家宝宝4岁很喜欢看绘本啊，赶紧抽我呀抽我。是这样的啊，你们回复了报名之后呢，就会有一个这个报名表，填写了之后呢，我们是后台自动抓取
1: 的，
0: 后台自动抓取的，好不好？因为我们就做了一个 H5 给了大家，所以全都是全自动的。待会儿我们就来抽取这5位幸运的朋友到底花落谁家。
1: 和圈圈同学，我们就是来抽我们的书，每周礼拜五都有，您不要发抽奖过来，您可以直接发报名过来。今天您熟悉了我们这个节奏之后呢，以后每周五都可以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0: 是的，现在我们的报名已经截止了，马上我们就来抽取今天报名的5位幸运的朋友，看哪5位能够拿走我们今天这套绘本。来，准备好了，开始大屏幕滚动，
1: 3、2、1
0: 停。恭喜第一位朋友，第一位朋友叫做默默，手机尾号是3236，来自于长沙市天心区的朋友。
1: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第二位，第二位朋友来自株洲，株洲市
0: 天
1: 元
0: 区
1: 的这位朋友，他的手机号码是1355089，这位朋友叫张宁
0: 啊，张宁，恭喜你啊。第三位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长沙市开福区绿地的朋友，叫做刘月，手机尾号是1200。
1: 雨花区的朋友，雨花区的朋友看过来，这里是长沙市雨花区的小王，他的手机号码是1552093，这是我们今天抽出的第四位朋友。
0: 好，最后一位，最后一位我们要恭喜的是这位叫做胡二胡的朋友啊，手机尾号是6551，来自于开福区乾隆国际的朋友，恭喜。
1: 之前在我们的抽奖当中一直大热的岳麓区今天颗粒无收啊。
0: 啊，今天又没有岳麓区的呀、啊、
1: 今天好像没有岳麓区的朋友
0: 哦，今天也没有开福区的呀。
1: 对，今天有开福区的吧，
0: 我刚看
1: 今天有开福区啊，
0: 哦哦，绿地，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是有一位开福区，
0: 有一位开福区的，
1: 雨花区、开福区，还有
0: 天心区
1: 的朋友，对，
0: 还有株洲市有一位朋友啊，
1: 是的，这个书呢，我们会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给大家寄到家里，但是可能不会说下周一就寄之类的，希望大家稍微等待我们一下啊，
0: 等待我们一下，因为我们下周还有一些名额，全部统计完了之后，我们会一起寄出，好不好？
1: 是的，
0: 尽量我们在6/1之前寄到啊，
1: 给小朋友作为6/1的礼物。这套书的名字叫做《皮皮猫家庭教育》。故事绘本，皮皮猫家庭教育故事绘本，它一共有6集，每一集是4本，所以它一共是24本。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1到3集的主要内容，虽然我们只介绍了3集，但是我们给大家赠送的是24本的全套书。
0: 是的，是的，我们下周再和大家来说说后面的故事怎么样？
1: 对，
0: 大家敬请期待吧。
1: 这教育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这个。都是聊天的是吧？都是聊天的，
0: 都是抽书的、哦、啊，没有什么其他的说的。来看一下视频号当中，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啊，超级100。这个看还是很喜欢的，
1: 还是很喜欢，谢谢你，谢谢你喜欢我们超级一百。超级一百呢，原来给我们这个一路领先节目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一年我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然后活动里全是大咖，你知道吗？为了这个活动呢，配备了很多特别优异的记者，就是那种记者里的大咖也在那儿。当时就有一个很知名的记者，就是前辈，就问我你是哪个台的？我说我是893的。哦，893，哎，你们有一个早间节目非常好听。大咖听我的节目，哎，开玩笑，当场就笑得跟牡丹花一样。我说是吧？哎呀，不好意思啊，是我主持的啊。是吗？是你主持的吗？我记得好像是叫超级一百吧，这个哎特别好听，真的做得特别好，特别好。我每天早上啊要听2个故事。好的，大咖，我这个2个故事在我2个半小时的节目里，那个时候是2个半小时，2个半小时节目都不记得，记得超级一百。
0: 这个心情的波浪起伏可想而知了啊。
1: 对对对，
0: 就是
1: 一直记到现在，一直记到现在啊，被大咖承认了，但似乎又没有承认的故事啊。
0: 有朋友在问啊，说啊，你们这个其实早上抽书啊很难抽中，感觉特别难抽中。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后台每每都会收到大概300到400号我们的这个早饭的
1: 那个信息，
0: 发来的信息，
1: 对，
0: 然后呢，其中它那个系统呢会自动识别什么？会自动识别第一，你是不是有完整的填写你的地址？因为我们这个书是直接寄送到你的这个
1: 家
0: 里面
1: 的。
0: 如果你的地址填写不完整就不行，如果你的电话填写的不完整是不行的。
1: 是
0: 啊，所以呢，它都会屏蔽一些这样的内容，结果最后抽完了，可能就出来。

0: 是我们这五位啊。
1: 是的，我们再回复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湖南台的抽奖，好吧？它是每周五都有这个抽奖环节的，时间都安排在7:45，跟大家介绍这本书是什么，然后8点我们开始抽取，好吧？每周五都有，大家会要关注一下893的公众号，就是你在视频号里可以看我们这个书，然后您在公众号里面才能参加我们的抽奖，视频号里面是没办法抽奖的。
0: 对，
1: 我们也不是说不想在视频号给大家抽，是因为这个在实际操作的时候确实完成不了。我们的抽奖呢一般会在8:01之前给大家完成，所以大家如果对我们的书感兴趣呢，可能要稍微配合一下我们的时间。另外呢，今天这本书叫做皮皮猫的家庭的绘本，我们这个皮皮猫家庭教育故事绘本，皮皮猫家庭教育故事绘本，就是没有被抽到的朋友，大家也可以自己记住这个名字，到网上去搜一下，看看有没有。
0: 是，你看这位叫做 Dobby 朋友，他说我中了耶，我的小闺女超喜欢读绘本的，特别感谢一路领先
1: 啊，是吗？恭喜，下次
0: 还
1: 来哈，
0: 还是很幸运啊，因为刚才还有朋友都是说到说你们这个太难抽中了，太难抽中了。
1: 是的，长沙县是不是从来没有中过？长沙县有中过的，有中过的啊，皮皮猫家庭教育故事绘本，是的。他说准备自己去买一套，可以的，
0: 也可以的。
1: 对，我们这个书它是长这样的，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截个图。它一套呢是24本。
0: 这个我们只能给大家看到其中的一本的样子啊，它因为它不是一个套装的封面，它就是其中一本的样子，是长这样。
1: 但是它因为是我跟大家说，每次我们给大家抽的这个正版的绘本啊，其实都非常贵。它这个绘本薄薄的4本。标价是60块钱，因为它用的纸张和它的印刷其实都是很不一样的，好吧，价格就是真的也是不便宜，
0: 然后有些朋友在问，说我想问一下，超级一百我经常听，听多了会不会变成杂食动物？
1: 没有，
0: 因为我们刚才有朋友在讲，你们超级一百这个故事的种类非常丰富，有咱们国内的这些故事，也有国外的一些故事，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0: 对啊，也有一些关于这个小朋友的，有
1: 关于
0: 动物的，关于情感的，
1: 关于探案的，
0: 关于美食的，都会有。那这一期我们可能讲的是一些这个有道理的这种寓言小故事，对吧？
1: 没错，
0: 可能是国内国外的都会有啊，
1: 不会变成杂食动物。这样大家就每次就聊到你的时候就说，哎呀，他什么都知道，知识非常的渊博，就不像有早饭聊到我的时候，哈姐真的非常奇怪，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但是你问吧，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那太神奇了。你看，你要是经常听超级一百，你就不会像我这样留下这么非常神秘的一个形象，对吧？
0: 是的。还有彭信，谢谢彭信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回复我们说，玫瑰水的这个泵头果然是非常好用，
1: 是吧？
0: 他现在已经收到了自己的这个买的这个单了，喷出来的水雾很均匀绵密，上脸的效果是非常清爽的。
1: 所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品是我们挑了很久，而且是他们家的当家产品玫瑰水，它用的是1:1的低温蒸馏，没有添加任何化学药剂的，是纯植物的，而且它用的是大马士革的玫瑰。这个玫瑰水它安全到你可以饮用，就是你如果万一想要喝它一口，它也是没有问题的，它就是有如此之安全，而且它那个喷头是经过了1万次的测试，所以你用那个喷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完全是那种细密的小水珠，
0: 对，
1: 进入到你的脸上，形成一个很好吸收的水雾。
0: 以往我们再去喷其他的产品的时候，有一些水啊，它的那个喷头就做得非常的粗，所以你喷到脸上的时候是属于那种啊，你要自己要均匀的抹开的那种，
1: 对。
0: 但是像我们今天推的摩亚花园的他们的这个玫瑰水系列，它就是直接喷在脸上的时候，
1: 对，
0: 你稍微轻轻拍一下就进去了，
1: 不用拍，它马上自己就咔嚓咔嚓咔，听到没有？
0: 你小心我们这个设备啊，几十万的设备。这个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包装好不好？
1: 好的。
0: 整体上来讲，我们是推出的两样啊，一个是我们的套餐一玫瑰水300毫升乘以2瓶，
1: 没错，
0: 原价是296，893的售价是199，全网比价，我们额外再送玫瑰水小样30毫升和黑松露的多肽光感面膜一片。这是套餐一，套餐二有一个300毫升的玫瑰水加5片面膜的这个套装，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1: 是
0: 可以回复玫瑰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
1: 如果在视频号里面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下面有一个公文包，你直接买就可以了。这个价格是我们真的好不容易才谈下来的，它确实是非常划算的价格。离开了893，你再也不可能在网上找到这么划算的价格了。它的价格不仅打了折，还给大家送了一个黑松露面膜，同时还送了一个30毫升的小样。那个小样你可以随身携带，它非常的轻盈，你放在自己的包包里，甚至揣在自己的口袋里，都不会增加任何负担。
0: 有一说一啊，我在办公室里面会用，然后呢，我看到很多我们的办公室的女同事都会用，像文静啊，
1: 是，
0: 还有这个钟静老师他们都会用，
1: 还有 坐在这个天乐老师旁边的我呀，我们俩工位是在一块儿的，我们俩因为工位就挨得比较近，所以我一般都是用他的。
0: 我们悄悄说一句啊，昨天我拿了个小瓶子分装了一点下去，你看今天就只剩
1: 真的吗？
0: 只剩。

0: 你这瞎话，算了，因为我也是蹭你的。我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同事他拿出来就先用同事的，自己的呢可以先留下，对吧？嗯。
1: 好，这是我们在520到来之前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关于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的这样的一个套装，
0: 非常好用，大家一定要就是相信我们的推荐，直接发玫瑰过来，而且这个价格是你离错过了893就再拿不到的价格。
1: 而且这是我们的联名产品，我们是携手植物发酵护肤品牌摩亚花园，他们之前的一些产品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过，
0: 是的，
1: 那这一次我们又来了，联名产品的质量是我们就是非常有看重的啊。
0: 就我们就肯定会经过很多自用的时候觉得很棒才会推荐给大家。一般来讲，我们其实作为主持人，尤其是在电台做节目的时候，会胡说八道，但是我不会对，不是我的意思是不会特别夸张。我有的时候看那个直播间人家推那个东西，什么砸锅卖铁也要买这一单，是吧？
1: 那是，
0: 就是这辈子除了这个你其他的你买啥我都不管，但是这个你必须得，我就说不出这种话，但是它真的是非常好的，真的是特别好用的，
1: 因为是我们自留用的，所以呢就基本上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尤其马上到来的那种大热天的时候，用作白天补水，晚上补水都是非常好的。
0: 欢欢同学说，那这个摩亚花园的洗浴套装基础版能够再上一点吗？因为我们上次全部卖掉了，我们现在正在就是调货，如果是货源充足的话就给大家上一点，
1: 因为这两天我们收到了很多朋友，他们都喜欢那个洗发水和那个沐浴露，
0: 希望我们能够返场，
1: 希望返场，我们也正在联系后台啊，正在联系看一看能不能就是再给大家做一次返场，
0: 原来是没有货，就是没有货呢就没有办法了，直接在视频号的直播直接在视频号它下面不是有一个那个公文包的那个，
1: 对，你们在视频号的朋友，在视频号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直接点击下方的公文包就能看到我们的链接了，下方右下角应该
0: 是的，如果没有，如果说那每周五的这个书籍的这个抽取岳阳的朋友能报名，
1: 可以，全国都可以报名。
0: 银河系的朋友只要收到了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外星人来了也行，好吧？都行啊。
1: 有一位叫做丽江的朋友说，正在去广电大楼参加活动的路上，
0: 欢迎。今天因为你们要搞活动，所以我们的车都不让停进来，停车。
1: 欢迎来啊！
0: 上学皮皮上学季我们今天已经就是抽完了，
1: 这个不叫皮皮上学季，这个叫皮皮猫啊，
0: 皮皮猫啊，
1: 皮皮上学季是我们3月份推出的书啊，
0: 大家可以在下周五的时候再来抽一次，好不好？我们抽奖时间呢，每周五7:45左右给大家介绍这个书籍，8点左右给大家开始抽奖，好吧，礼拜五这一天如果想要获得我们的书呢，可能需要早起一点，早点出门，或者早点通过我们的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刷一刷新闻。
0: 新闻首先来看一下，在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那么，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来看一下5月13号，也就是在前两天啊，英伟达盘出涨2.89%，报227.16美元，续创了历史新高。年内呢，累计涨幅超过20%，总市值达到了5.5万亿美元。那这个市值呢，不仅是超越了印度股市的全部股票总市值，也超过了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德国和第四大经济体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范围内仅低于美国和中国。
0: 在美国东部时间5月12号，中概股普遍上涨，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上涨3.89%，世纪互联涨幅超过25%，金山云涨幅超过17%，和赛科技涨幅超过12%，阿里巴巴涨幅超过8%，蔚来、百度集团、京东集团涨幅超过7%，百胜中国下跌超过1%。
1: 来关注一下油价方面的消息啊，国内航线的燃油费5月16号将再次上调，那叠加五一后的机票均价跳水超40%，国内的旅客呢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意愿是高涨的。那去哪儿的旅行啊，数据显示5月12号当天的抢订端午6月19到21号期间起飞的机票

0: 票环比前一日是大增84%，暑期阶段呢，机票的预订量环比前一日上涨58%，较去年同期增长45%。航旅纵横的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五一节后国内多条航线限百元机票，京沪到三亚、青岛、长沙等航线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1: 最近在泡泡玛特的业务会上，首席运营官斯德表示，随着拉布布全球热度回归平稳，海外业务增速放缓，关于家电业务，他明确的划清边界，没有计划向传统家电的方向发展，而是希望把整个小家电和生活方式 IP 和潮流玩具的文化各方面结合在一起。那公司首次披露联名冰箱的具体销售数据，大概是在600万元左右。
0: 是的，这个联名冰箱最近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个看到的这个价格啊，他们总的这个销售数据是600万左右人民币啊。
1: 是
0: 啊，来看一下大疆官方商城上线了多款产品的优惠活动，看到了 Osmo Pocket 3，还有 Osmo Action 6，还有 DJI L3S 等等这些产品呢，其中的此前一度断货的手机相机 Osmo Pocket 3再降了500元，我之前买的太贵了。
1: 你买的跟现在的价格降了多少？
0: 现在的标准版的这个到手价格是2299，我记得我当年好像是接近4000买的
1: 啊。没事啊，我买那个我买那个扫地机器人，我4600买的，一年之后就1800了。全球每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来自中国。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到31.6亿，同比增长42%。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出货量246万台，同比增长87.1%。海外出货量增长64.9%，覆盖了32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的第一季度，我国和服务器紧密相关的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出口合计增长39.1%。光伏、风电、逆变器等核心电力设备正在和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联动，现在中国人形机器人已经全球爆单了，朋友们。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网络购票的消息啊。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要求啊，那个铁路部门呢，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
1: 哦，这个快乐车族们要认真听一听啊。
0: 是的，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也就是在今天开始发售。那这次的优惠服务呢，面向的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那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呢，是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的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实行折上折。
1: 你看，我们早饭现在买火车票也可以更便宜了，是不是？这个消息呢，我们第一时间
0: 通知大家。怎么说话呢？真的是60岁以上啊，60岁以上啊，
1: 这差不多嘛。我们快乐车族一看就是这个年纪的，是不是？今天我们的那个中华古曲库呢，要跟大家唱一首难度非常高的歌曲，非常非常高。这首歌本身的难度呢，其实还 OK， 但是你知道有一些歌曲呢，它耳熟能详，红了很多年，再加上它难度不是那么高，所以可发挥的余地非常大。大家在后来给它进行二创和三创的时候，就会在里面频繁的增加各种东西，
0: 对，
1: 就使得它变得非常非常难。
0: 这次呢，我们就是看到了这首经典歌曲加了很多的不同的元素进去。这首歌是由黄龄来进行改编和演唱的，名字叫做《玫瑰我爱你》。那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大家可想而知，因为最近我们在推玫瑰水精华，
1: 而且我们玫瑰水真的深受大家的欢迎，谢谢各位。因为有很多朋友其实没有不知道摩亚花园这个品牌，也从来没有用过它这款产品，但是基于对我们的信任，还是决定盲拍，就是还是蛮感动的，真的还是蛮感动的。
0: 对，但是我们可以保证的是，你用到脸上的时候，你会感觉说是值得拍的，
1: 值
0: 得拍的，
1: 值得，
0: 好不好？直接来回复玫瑰这两个字来拿到，不是拿到歌词，等一下，
1: 对，
0: 回复玫瑰两个字可以来下单，回复我来唱三个字拿到歌词。
1: 是的，然后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说想看一下绘本是什么样子，
0: 来，
1: 还在吗？还在吗？
0: 还在
1: 吗？还在吗？绘本长这个样子。
0: 它其实有很多套啊，今天我们只选了前3集，前三集进来说，其实它是正方形的一个。
1: 友谊的烦恼啊，忙碌的周末呀，它一共是有6个故事特辑，每个故事特辑是4本，所以它一共是24本。
0: 对。
1: 好吧，
0: 去截下图去看一下，然后就是如果说没有抽中，就可以去搜索一下就好了。
1: 好的，今天我们要唱玫瑰玫瑰我爱你，也希望大家用到我们玫瑰水的话，也能够记得893对大家的爱，直接发玫瑰过来可以购买，稍后的时间我们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2: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3: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

0: 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话呀。
1: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2: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0: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1: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3: 介绍一下本节目互动流程：一进直播间就发天籁之音，2分18秒后开大音量，摇下车窗向旁边的车友推荐，3分05秒间奏的时候大喊好听，然后全曲唱完，大概5分钟左右发送评论，甘拜下风。你学废了吗？这里是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4: 今天的音乐要稍微旖旎一点啊、
5: 嗯、
4: 因为我们要唱那个玫瑰玫瑰玫瑰玫瑰我爱你。
5: 其实这个旋律比较经典了，但是因为今天我们唱的是黄龄老师改的这个二创的版本，所以它里面加了很多他自己的那种风格摇摆的感觉在里面去，
4: 就还蛮难的。
5: 是，我觉得蛮难的。
4: 直接发那个我来唱，拿走歌词，不是我想唱，是我来唱啊、
5: 嗯、
4: 新来的朋友我们可以稍微等待一下，大家今天这个需要各位挑战一下，到了礼拜五嘛，可以给自己更放松一点的状态，好吧。
5: 是，
4: 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如果您发了语音过来，你就直接发语音过来，我们这边能收到的，好吧？
5: 对对对，微信公众号来发语音，在视频号就只能收看啊，只的视频号的功能就是来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演唱。
4: 视频可以点赞
5: 啊，可以点赞，可以点赞。
4: 嗯、
5: 目前我们的赞看了一下，哎呦，我才2000多呀，
4: 2300。嗯 嗯，没事儿，
5: 行行行，
4: 点起来，点起来，朋友，好吧？嗯。那这个我们来吧，
5: 来吧，来吧，准备好了啊。
4: 这个好难，
5: 嗯，
4: 就是万一我们唱垮了，也希望大家嘴下留情，好吧？
5: 这不是常态吗？我们准备好了啊！
4: 原唱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滩著名的流行歌星姚丽。
5: 嗯，
4: 我这边还有姚丽的歌，
5: 但是
4: 滚出去。
5: 哦哦，我知道了，那个呀，那位是姚丽是吧？
4: 好像是他。

0: 是
1: 我强烈要求。
2: 嗯，怎么了？
1: 我旁边这只蚊子要打死。
3: 你才是蚊子呢。
2: 我觉得当年就是有很多这种有意思的小曲儿。
4: 你为什么偷偷又摸摸？
2: 他们俩

0: 怎么样？是不是这个意思的？
1: 哎呀，你看这边有些朋友在我们视频号当中开始留言，这么好的天气，我都不太敢开窗。
0: 开，大胆的开，
1: 是吧？
0: 这个世界人和人之间，我跟你讲是有很多共同点的，说不定你开完之后，对方对吧？
1: 球球同学说你们三个人是各唱各的呀，各唱各的，完全走不到一起去。许印说哈哈姐唱的时候呢，肯定在想肉丝肉丝青椒肉丝，我爱你。
0: 但是我喜欢里面加点香菜
1: 哦，来点葱花
0: 啊。贤说好像两只蚊子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1: 在我耳边嗡嗡嗡作响。
0: 谢琪说人家黄龄唱的是要死不活的慵懒，你们俩只剩下要死不活，真的吗？
1: 真是
0: 没有，我们有慵懒。玫瑰玫瑰我爱你，是吗？有吗？是只有要死不活吗？是吗？
1: 我无法评价。冬日可爱说今天是不是喝了二两过来哈姐？
0: 没有。这没有，
1: 他是尽力的在模仿黄龄的那个嗓音，但是可惜啊，他那个功底稍微差了一点，天资稍微差了一点，没办法了。
0: 哎，懂得珍惜说这歌唱的真惨，没有吧？玫瑰玫瑰我爱你，不行吗？会挨打是吧？会挨打吗？唱的有点油。
1: 天乐一回来哈姐心情变好了很多。
0: 那是，我跟你讲一个人做节目特别辛苦，
1: 是吧？还有一看，哎呀，今天这个评论特别的多，我都不好意思把它再念出来了。
0: 这个有一位早饭是怎么说的啊？有那个、一定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他说我都想跳车了，不行，
1: 不行，这
0: 个、非常危险，
1: 这不行啊！那个 Jace 同学说，果然是到周五了，放飞自我了，
0: 真的不行吗？玫瑰，玫瑰，我爱你。
1: 不是他这个有黄龄，他非常独特的风格。
0: 我没有独特的风格，你为了爱情。这个不行吗？哎，我是声音受到了局限。你想，你要那英来唱这个歌，他是不是也？
1: 对，他可能也唱不好。
0: 玫瑰，玫瑰，我爱你，不行吗？只有要死不活是吧？
1: 大家继续来评价啊，发送信息可以到我们的八九。
0: 不要评价，大家继续来唱啊！你们来一下，好吧？
1: 八九三微信公众号等待大家，可以发语音信息过来。你可以回复我来唱，先拿到歌词，然后照着歌词发语音过来，我们来听听大家唱的怎么样。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3: 他们要唱歌了。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0: 就是玫瑰玫瑰我爱你的原唱。人家那个声音确实是很有味道，哪怕是说快快的滚出去，滚出我的心房，不要占据。
1: 对，他人是就爱情啊，这个情感从心房里面要滚出去，但那个形容呢，它就是不一样的意境。嗯，
0: 玫瑰玫滚出去，快的滚出去。哎，是学不来，真的不行啊。
1: 大家唱的怎么样啊？大家可以陆陆续续的发语音信息过来，到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我们等待一下大家发。
0: 对、
1: 啊、好不好，
0: 不要只评论好不好、
1: 嗯、
0: 老林说了这一趴真的很难参加，不要老是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嘛、
1: 嗯、
0: 尝试一下别的赛道
1: 对
0: 好不好，
1: 有不同的风格可以尝试一下。
0: 嗯，
1: 马小龙来了说每天听你俩唠嗑真的很开心。
0: 是吗？不知道说啥好，说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不作死就不会死。就这我还行吧。
1: 轻轻意意说要不以后还是听原版吧，唱原版吧，不要唱二创三创了好不好。嗯，
0: 快快的滚出去，
1: 有些二创三创的的确带来了不一样的那种感受，
0: 是它很清亮。其实你听原版的姚丽的这个声音，刚才那个版本、嗯、你就会能听出来，她的声音其实比较偏厚很暖的。
1: 对
0: 啊、
1: 哦，我不知道玫瑰水，不是，我不知道那个玫瑰玫瑰我爱你，你们还听过什么其他的版本没有？
0: 嗯、
1: 比如说像王若琳的版本，我记得她好像也翻唱过这个歌。
0: 她、那个也很难，
1: 是吧、
0: 哦？这里有一位朋友在问，他说那个玫瑰水啊，小朋友能不能用？我们家孩子昨天试用了一点，说好舒服，好舒服，好喜欢。
1: 嗯，
0: 能给他长时间用吗？玫瑰水是纯植物的，
1: 对，
0: 它是1:1低温蒸馏的，它没有化学药剂在里面，所以它是很安全的、
1: 嗯、对，
0: 我觉得只要小朋友不是那种花粉过敏类型的朋友就应该是可以用的，
1: 或者说不是那种敏感肌啊、嗯、
0: 对，
1: 相对来讲应该还好、
0: 就是、因为有一些有一些人他是到了春天的时候他会对花粉过敏，那这个就可能要慎重、
1: 嗯、
0: 好吧。
1: 嗯， 嗯，好吧，啊，这个可能要看一下，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这种情况立刻停止
0: 哦、对，你可以先在耳朵边上试一下、
1: 嗯、
0: 我那当然了，有一个人他会不会过敏其实自己内心是知道的。
1: 嗯
0: 嗯，如果你觉得你是有这种过敏的体质的，那您就不要浪费这个钱，不要买，或者说你可以买给自己的朋友做生日礼物，
1: 对，
0: 然后你在他那儿蹭个小样先试一下，看看他会不会对你造成过敏。
1: 对，你把正品送给人家、嗯、把小样留给自己。
0: 对，
1: 因为小样我们这次送了有30毫升，其实还是很多，30毫升我觉得可以用大半个月了啊，大半个月到一个月都是可以的。
0: 因为医生的建议也就是你对这个物质你不太判断它能不能让你过敏的时候、嗯、你先在耳朵后面喷一点，看看它会不会对你造成一些影响，如果没有过敏的情况你就是可以使用的。
1: 嗯
0: 啊、
1: 好，直接来回复玫瑰这两个字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或者是在视频号的朋友点击一下我们的下方的公文包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
0: 嗯、来吧来吧朋友们，没有人唱的吗？玫瑰玫瑰我爱你，我这个我爱你，这哎确实是很难唱出韵味来啊、哦
1: 嗯、
0: 来吧，
1: 来我们听一听大家唱的怎么样啊、嗯、大家可以赶紧发送信息过来，我们要开始播放了。
0: 嗯，
1: 首先我们要请到的是这位刘莹同学。
0: 嗯，
2: 玫瑰玫瑰情意重，玫瑰玫瑰情意浓。
0: 哎，他唱的很有那个。
2: 盛夏开在心底里，玫瑰玫瑰为我而已。
0: 他唱的真好哎。

0: 啊，对对对对，
1: 他的声音就是自带留声机气质
0: 啊，而且他就是感觉像踩在云朵上行走的那种感觉一样，声音是那种非常有弹性的。
1: 哦，
0: 而且
1: 不，他声音就是那种老留声机，我等着你回来。
0: 对
1: 呀，啊，看过这个没有？
0: 啊，听听听听那种感觉，就是
1: 对，就是那种
0: 忽远忽近的那种感觉，
1: 就是这个年代感觉一下就来了，是不是？我就输在我的声音没有年代感，太年轻了。
2: 如果没有你，
1: 是不是他就是这种味道的？我会怎么办？好，来，怎么一开场就是王炸呀？
0: 是吧？后面的朋友还敢唱吗？我们来听听看。第二位朋友，李同学。

0: 这个也唱得很好哎。
1: 我发现了这个歌要稍微轻一点唱，不能那么重，你那么重唱的话就显得有些做作。
0: 哎，你用那个腾格尔老师的唱法唱一下
1: 啊。
0: 腾格尔老师。
1: 玫瑰玫瑰我爱你，玫瑰玫瑰情意浓，是吧？
0: 对，腾格尔老师也是很轻的。
1: 玫瑰玫瑰情意浓，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他也像蚊子，是不是啊？这个岛森雨夏说，这一趴哈哈姐说的非常彻底，对，他们不管是从演唱的技巧，还是他从声音本身带有的那种留声机气质，我觉得我都打不过。
1: 前两位唱的非常棒，非
0: 常
1: 棒，
0: 哎，
1: 大家可以赶紧的发语音信息到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听一听大家还有多棒。来听听罗总啊，来了，
0: 罗总，
2: Rose,
0: 泰坦尼克号是吧 ？Rose Rose，
2: 玫瑰玫瑰玫瑰我爱你，玫瑰玫瑰真娇美，春夏开在你容上，玫瑰玫瑰我爱你。
0: 啊 ，Rose Rose， 冬日可爱说，刚才感觉到是乐格尔老师要来偷玫瑰了
1: 哦，
0: 还是唱得很像哎，我觉得。
1: 玫瑰玫瑰情意浓，玫瑰玫瑰。
0: 手边要是有个榔头，直接敲头上，我跟你讲。
1: 好，来继续啊，我来唱，我来唱，回复起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
0: 对，今天就到这里吧，好不好？谢谢各位的演唱。今天虽然唱的朋友不是特别多，因为它真的难度很高，而且每个人的声音不一定能够降服这首歌。但是我发现我听的这几个都是唱的很有特色的，确实是非常棒，也特别感谢乐格尔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不一样的音乐欣赏，好不好？当年的那些小曲儿啊，虽然现在就经常不是经常能听到了，但是这种戏谑感的这种音乐编排方式，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还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除了刚才的偷偷摸摸之外，是吧？还有一首你未了爱情。

0: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0: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0: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9: 朋友，刚才我们的玫瑰我爱你又让大家大吃一惊，对不对？也有快乐车族说了，那如果用张宇老师的唱法，是不是玫瑰花瓣都得掉完？
10: 张宇老师哦，那个我学不来，
9: 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
10: 那个后面的那个抖音是吧？那个颤音部分
9: 是吧？
10: 那如果真的是，确实是，如果是让张宇老师来唱的话，
9: 玫瑰我爱你，是吧？是这种吗？
10: 那这个花瓣可能就很难在原花朵上了，确实是啊。
9: 当年有一首关于玫瑰花瓣的歌，其实也非常的火。
11: 玫瑰花瓣一遍一遍一遍掉落在眼前，
9: 是不是这玫瑰花瓣就掉了吧？

0: 我们的曲库不是你们能够随意涉及的，
1: 是
0: 你们提任何歌我们这边都有相应的主题曲。
1: 你还别说啊，就是虽然说是几年前的那种网络梗了，但是我觉得听感还是可以。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是吧？玫瑰花瓣掉了啊。这个玫瑰水特别好用，一定要赶紧下单先试一下，如果你觉得好的话后期建议补货，好吧？
1: 是啊，回复玫瑰这两个字到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最近呢，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评选结果，由湖南美术馆自主策划的两大项目成功入选，其中面具迷宫或游戏的主人摊面具艺术艺术展体验展获评了优秀展览的提名项目，这也是该馆民间美术

0: 部系列展览连续两届荣获了这个荣誉。儿童美育品牌项目种子派对、童年艺术计划、家校社协同美育项目获评优秀公共教育提名项目。
1: 嗯，来看一下近日呢，湖湘青年就业综合专场招聘会在湖南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开启了。湖南创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等50家用人单位齐聚现场，精心设置了招聘展位，面向广大青年求职者抛出橄榄枝。那现场呢，共推出了就业岗位2178个，行业覆盖面非常的广泛，涵盖了环保、建筑、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教育、物流、家政、安保等多个领域，充分来贴合当下市场用工需求与青年的就业方向。
0: 来看看咱们新乡十条来了。最近呢，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等九部门印发了《湖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着力稳定我省的房地产市场，精准对接民生需求。这次的新乡十条是在2025年的基础上的优化升级，重点围绕了存量商品房的收购、住房以旧换新、好房子建设、三个一住房工程、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方面制定了相关的支持举措。
1: 嗯，
0: 大家如果最近有这样的需求，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啊。
1: 是的，
0: 嗯，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消息，同意5个项目准入长株潭生态绿心的建设。五个建设项目呢，为长沙市宠物乐园、国家中药材这个种植的这个资源库保存谱，还有科研保存区、湘潭市月塘区昭山镇玉屏村的农村道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湘潭市月塘区昭山镇的滨江绿道建设项目、湘潭市天意经开区集中供热的建设项目。
0: 长沙简读博物馆将会在5月16号到18号推出10多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活动。这个周末去哪里？16号到18号啊，长沙简读博物馆，它其中包含了非遗手作、竹简编联和医疗惠民等多个方面。
1: 嗯，湖南省工信厅印发的《湖南省算力券补贴政策实施细则》旨在通过发放算力券，促进算力资源高效利用，推动了我省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是，
1: 那这个在补贴标准方面呢，2025年10月27号到2028年10月26号期间呢，企业通过合规供给方购买算力资源、算力服务、模型服务及国产化的算力适配服务，可以按照实际结算金额不超过30%的比例来申请啊，申领这个补贴。
0: 是的，
1: 单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不含独立的网络宽带和这个安全防护和数据库。
0: 嗯，湖南省工信厅日前正式公布了人形机器人等14个领域列为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领域计划的第三批，中科云谷科技有限公司等14家单位为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创建单位，其中有6家单位是来自长沙的。
1: 嗯，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官方网站正式发布的湖南省公布的新版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的范围。
0: 嗯，
1: 那昨天大家可能也看到了那张图了。根据中央的这个空中交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有关要求啊，新版的试飞空域将于5月14号，就是昨天啊，在昨天已经正式启用了。
0: 对，
1: 进一步的规范了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活动，助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这个明后两天呢是礼拜6和礼拜天，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明天的白天到晚上呢，可能阴天有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风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现在是夏天了啊，到32度了，最低气温也有23度。大家如果明天要出门的话，还是建议各位携带好雨具。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Linda 是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员，刚进公司的时候，她就主动去做同事们不愿意去碰的20个难缠的客户。同事们都等着看她的笑话，但 Linda 却信心满满。出门拜访客户前， Linda 对着镜子把名单上的客户念了10遍，然后对自己说，在3个月内他们将向我购买广告版面。第一天， Linda 没有谈成一个客户，第二天依旧如此，直到月底才有一个客户向他买了一个小版面。同事们纷纷取笑他说，你看他不知天高地厚了吧，这个月他可真的要喝西北风喽。但是 Linda 没有退缩，第二个月他仍然不辞辛劳，到第10天终于又有2个客户向他买了版面。这可是个不小的进步啊。关键是 Linda 慢慢找到了说服这些客户的方法。不过同事们依然觉得 Linda 很不值当，因为按照实际所得， Linda 现在的收入还是没有其他同事高，付出的劳动就更别提了。第三个月里，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很多客户听说别人已经投了广告，而且效果不错，再加上 Linda 的诚意和耐心，就不再那么拒绝和刁难她了，纷纷签订了合同。到月底， Linda 已经和19家客户签订了广告代理协议，这个月他的收入所得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位同事。但是还有一个客户

始终不愿意和琳达签约。同事们觉得这样的客户没必要再去花心思了。但是大家都没想到的是，第三个月琳达没有去拜访新客户，而是每天早晨等那位拒绝签约的客户店门一打开，琳达就进去推销。当然每天她都会得到同样的回答，不。那个月的最后一天，已经连着说了30天不的商人问琳达，如果你去找别人可能早就得到更多的收益了，为什么要坚持来找我呀？琳达微笑着说，这并不是浪费时间，我等于在上学呀。我学的课程是在逆境中如何坚持。商人点点头说，我要向你承认，我也等于在上学，对我来说这比金钱更有价值。我要买你的一个广告版面，当作我付给你的学费。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有的时候吧，你会发现啊，我们是到礼拜五我们才开始放松的，但是有些人呢可能 KPI 确实是不够多，所以他一天到晚都很放松。比如说呢，我们待会儿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五 A 级的景区的岩壁，他要给他打三个岩钉进去，你也不知道图啥。他这个是图去攀登活动。然后上次我还看到知乎上有一个讨论，说那个去黄山，黄山好美啊，黄山的迎客松好知名啊，那如果我把迎客松推倒了会怎么办呢？你说这一天是闲的吗？
1: 是，真的是闲，真是闲。所以呢，就是有些看到去旅游的或者去打卡的一些朋友，
0: 对，
1: 他们能做出什么样匪夷所思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0: 我跟你说，你把那个黄山的迎客松推倒了，我跟你讲，你当场就被带走走了。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啊。安徽啊，安徽龙须山，它是位于龙川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那这个山的这个山脊县有一处自然奇观，因为它形似一条巨大的胖头鱼。胖头鱼大家都知道，就吃过。
0: 对吧
1: 被户外的爱好者称为是神鱼食，是当地非常热门的打卡点。
0: 5月11号呢，有视频曝光，有一名男子绑着这个绳索挂在一处岩壁上，疑似在进行攀登活动，绳索的末端呢，通过了固定物是固定在岩壁上的。根据上传视频的网友表示，视频当中的画面是一名游客在龙须山的神鱼石打岩钉，破坏了环境。网友对这种行为进行了谴责，说这是破坏生态环境，一定要严惩。
1: 然后呢，有记者就联系到了龙须山景区的景区所在的这个这个镇政府，工作人员就表示说还不太清楚，会反映一下。结果到了下午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说已经在处理了。
0: 这个5月13号呢，我们了解到这个工作人员在12号已经现场进行了观察确认，他的岩壁上确实被打入了三枚岩钉。
1: 他打这个三枚岩钉是为了去攀爬，是不是？
0: 对，是的，他就要固定住。
1: 他要固定住。
0: 但是你得要知道这个地方能不能打。
1: 对。
0: 工作人员表示呢，被打岩钉的地点是一处没有开发的区域，在景区道路的沿途，他们其实是专门设立了警示牌的，禁止打岩钉或者是进行其他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目前岩钉的修复和岩壁的修复工作都在进行，同时呢，管委会正在全力寻找打岩钉的涉事人，

0: 将会根据岩壁的受损程度来追责。
1: 嗯，
0: 如果岩壁受损严重，或将移交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1: 对，因为龙川景区它是国家5A级景区和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它是位于龙川景区内，那么这个地方它是山势非常的峻拔，景观丰富，有多处的历史遗址的遗迹，
0: 它是一处名胜啊，是当地的一个名山，不是说你想上去打，而你上去打的时候你有认识字吗？旁边人家写了是不准。
1: 对，
0: 你是不是也思考过说这个山在这里这么美这么多年，为什么就除了你之外没有人在上面打这个钉子呢？是不是就不被允许呢？
1: 而且你就算你看你上面也说到了，说那个未开发区域，未开发区域的话，你如果去打岩经去攀登的话，是不是存在着安全风险呢？
0: 有可能引发山体松动啊、落石啊这样的安全隐患。它其实是全民共享的生态财富，它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敬畏自然，恪守规定，不要为了一己的兴趣破坏生态遗产，不要觉得全世界都是你的，是吧？
1: 对，
0: 它是大家的。
1: 还有一些时候我们比如说像你看春夏季的时候特别喜欢露营嘛，对不
0: 对？
1: 这种露营的时候呢，经常会去到某一些风景名胜区，就看到了一定会有人在两棵树中间挂一个那种可以躺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就那个绳床，
1: 像荡秋千一样的那个叫什么，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绳床。
1: 一定会有人会这么做。这两棵树中间，其实我觉得这个你一定要躺在那儿吗？
0: 对啊，我一定要躺啊，我要试一试。你看何润东就来了，大自然上亿年的地质结构，他就这么一钉子下去，哎，我想试。我上次去宁夏的时候，宁夏不是有一个那个，就是他那个地方叫什么呀，反正也是自然形成的，像霞光一样的那种那种地面，或者是那种山的那种非常漂亮。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全部是围起来的嘛，说这个地方你不能进，因为它是好多亿年形成的非常漂亮的这种奇观，如果你下去的话，它就可能会就是破坏，然后你们照相的时候，你的手机啊拿住了，你要手机掉下去了，你也是不能下去捡的，
1: 对，
0: 因为你人下去之后就会破坏嘛。后来我从宁夏回来没多久，就有新闻说啊，什么上亿年的，那我得下去试试看看啊，那我就攀下去，那就得踩两下来。不知道咋想的，
1: 就是总会有这样的人。
0: 对，他不知道，而且他不仅要踩两下，他要从中间带一点回来，放家里客厅里好看是吧？
1: 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敬畏自然，恪守规则，不要为一己的兴趣来破坏生态遗产，来触犯法律红线。
0: 它有些是可以修复的，它有些是不能修复的，坏了但就没有了，好吧，就请大家特别留意。昨天我还看一新闻，我也真的是不知道为何人和人之间的差距那么大。昨天就是有一个女的，她现在不是就会有一些放生的那种活动吗？
1: 对，
0: 她放生奶茶，哎，
1: 这是一种什么
0: 不知道是
1: 什么脑洞呢？我在想，
0: 就是在那个河水里面放生奶茶，
1: 在河水里面放生、
0: 啊、
1: 放生奶茶。
0: 一般人家就是说在河水里面放一点什么
1: 鱼
0: 啊之类的，对不对啊？有些它可能是一种祈福的活动，我们也是能理解的。放生奶茶，你就涉及到可能会污染水源。
1: 对，
0: 那你要不以后放生自来水吧，我觉得放生自来水可能是可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1: 是，哎呀，这个可能无法想象，所以我们在这还是
0: 不没办法评价，就是无语。
1: 是，但每到这个环节啊，9点钟之后，我们总会想一件让大家就会觉得有点无语的事情。
0: 接下来我们看看非常厉害的小伙子用气球能够吹出唐僧师徒。
1: 这个事情发生在湖北省的襄阳市，有一个小伙子叫徐登勇，他呢是变成了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
0: 他能够变出这些来，
1: 哎，他是凭借着这门绝活，他获评了荆楚工匠，年收入超过了100万元，
0: 先后培育出4000多名气球造型从业者。这个徐登勇呢，出生于1989年，年轻的时候南下广州，从流水线工人一路做到了电子工程师。那本人应该是非常好学的啊、哦。
1: 是。
0: 本以为人生会沿着这条轨迹走下去，直到2013年，在一档综艺节目里，嘉宾穿的是那个气球的衣服，哎，他当时就马上眼前一亮，人家就想出了一个新的创意。
1: 对。
0: 气球的可塑性强，应用场景非常广泛，而且门槛很低，启动资金也很少，所以他就带着3万块钱的积蓄前往河南学艺。你看人和人的差距，我们看综艺的时候就是哈哈哈哈哈鼓掌吃鸭爪子，对吧，吃鸭脖子，人家就拿3万块钱开始创业了。
1: 一个月学成归来之后呢，他在他们那个地方就开了一家气球派对店。吹气球谁不会呢？但能吹出花来的呢？你看一下，这个亲朋好友质疑一声就开始了，说哎呀，你这到底能不能行啊，这到底有没有用啊。
0: 对，
1: 但他却不在意啊，走 街串巷去发传单，

0: 挨家挨户的去跑婚庆公司、
1: 嗯、
0: 慢慢的开始承接一些这个婚宴啊、
1: 嗯、
0: 宴会啊活动现场布置的单子，他就来了。2015年之后呢，他转战到襄阳，打开了这个商场美陈大型活动布景的这个市场、
1: 嗯、
0: 不仅本地的订单做不完，不少的外地的客户呢也慕名前来啊。
1: 而且2017年的时候，他就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先后受邀参加了《出彩中国人》《黄金100秒》的节目，不久订单就从全国各地飞来，当年的收入就超过了100万。最大的一笔订单是江西一家楼盘的气球艺术展，从策划到执行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但是赚60万。
0: 嗯，
1: 名气大了，来拜师的人也多了，他就自己打造了一个劳模创新工作室，创新研发的气球造型编制方法，把它录制成视频，开展线上线下的公益培训。很多人觉得吹气球没出息，但是他就是靠这门没出息的手艺养活了自己，也帮助了别人。你看到现在他已经累计培训了4000多名气球造型的从业人员。
0: 哦，就他变成了一个产业了。
1: 你吹气球吹出一个唐僧，这个谁不想看啊？我也想看。哎，
0: 啊，吹出了超级英雄，对吧？
1: 对，
0: 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这种造型，
1: 催出了孙悟空，我愿意花钱去看一下耶。
0: 嗯，
1: 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
0: 是，
1: 嗯
0: 啊，所以你会发现，就很多场景都能够运用到他的这个各式各样造型的气球。
1: 对，所以其实人生有很多你不要想当然的事情，你就觉得吹气球，那大家也觉得那有啥出息啊，对吧？但人家吹气球就能吹出年收入100万。我看综艺吃鸭脖子，他看综艺拿3万块钱就开始学习去了。
0: 对，
1: 每个人脑子还是不一样，
0: 而且他带动了别人去就业呀、啊、对不对？他还培训了4000多个从业者。
1: 我有个朋友吹气球也吹出了一些人生感悟、
0: 嗯、
1: 他说他吹气球的人生感悟就是一定要好好学好中文。
0: 为什么呢？
1: 就是生日的时候给人家吹那个生日快乐的气球，学中文生日快乐吹4个，学英文 Happy Birthday 从 H 开始吹先吹 H 再吹 APPY 晚上吹到12点，嘴巴都吹肿还没吹完。
0: 咱就是说能不能买一个打气筒呢啊？买个打气筒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每个人吹气球那感觉就不一样？
0: 这还是很坚持啊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看到了这位朋友，他是这份坚守与创新，他实现了自己的个人价值、
1: 嗯、
0: 也为普通人创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
1: 是的。现在这个我觉得虽然节奏很快，但是大家能够走的路也真的非常非常多、
0: 嗯、
1: 啊，所以多看看多听一听多去想一想，我觉得就会有很多的机会，不要让自己变得 emo 起来，好吧？
0: 对，留一个心眼吧、
1: 嗯、
0: 你看看、
1: 嗯、
0: 人家看综艺能看出这样来，那是不是做其他的事情也可以呢？
1: 没错，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江湖笑。

0: 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接送孩子是很多双职工家庭每天要面对的难题。
2: 嗯，
1: 前两年听说达达可以接，
2: 啊，是吧？
1: 小朋友自己起床，自己穿衣服，自己背上书包，自己拿好早饭，然后跟妈妈说：“那我走了，行吧。
2: ”那这两天我们看到了一个消息啊，出租车送娃上学，啊，因为确实啊，很多。早上的开出租的司机，
1: 嗯，
2: 那他可能也会接到一些孩子们上学嘛，对吧？
1: 我觉得它是一种趋势的改变，
2: 是
1: 以前我们的父母辈可能是那种能吃苦耐劳的，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呢，
2: 嗯、
1: 车子没有现在这么多、
2: 嗯，
1: 就是孩子就是很早就开始自己上下学，背这个那个钥匙挂在脖子上，
2: 嗯、
1: 对吧、
2: 嗯？
1: 后来呢，就是车子比较多了，如果没有家长送，或者是学校比较远，那小孩一个人他可能力所不能及，到不了，
2: 嗯，
1: 再后来呢，哼。家长呢，八零后的家长成长了，八零后的家长要睡懒觉，早上确实是起不来啊。那没办法，那真的是送不了一点，是吧？
2: 来看一下，武汉有一家公司针对了这个痛点呢，推出了一个出租车送学的样的服务啊、
1: 嗯、
2: 引发了不少家长关注和讨论。武汉的小马联城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就说到了，说这个服务呢是由具有营运资格的出租车司机来进行接送、
1: 嗯、
2: 采用的是固定司机、固定时间、固定路线的模式，一对一的来接送孩子上下学。那今年上线以来呢，他们每个月接到了约400个咨询，目前呢已经有超过30个家庭愿意购买这个服务了。
1: 张女士表示呢，客户可以选择包月或者是包学期，单程包月服务的费用是398，这笔费用用来给司机做补贴，乘客同时还需要按照实际路程来支付打表计价的费用。
2: 嗯，
1: 啊，也就是说，他这个两笔费用是吧？
2: 对，
1: 目前家长的整体反馈是比较积极的。
2: 嗯，
1: 司机彭师傅呢，负责早上送一个初二的学生，他说时间久了呢，他会把这些孩子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而且呢，这个任务也为彭师傅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每个月大概能够增收1-2千块钱，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2: 嗯、是的，
1: 啊，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2: 他说这个让他非常有成就感啊。那前段时间的这个项目的调研团队呢，有一些调研了一些教育的机构和学校，
1: 嗯嗯、
2: 后续呢也会考虑更多的。联动教育的一些场景来开展定点的合作。
1: 嗯、啊、而且呢，团队还将会和更多的出租车公司和公交公司合作，推出安心通勤、安心送医、安心送老这样的项目。像咱们长沙啊，这个公交车的师傅，其实公交车集团好像也有

0: 之前就展开了一些合作，
1: 嗯，
0: 比方说有一些特定的公交车，它就是专门送一批孩子到学校的，它中间不停的，它就是点对点。比方说，假如啊，湘江世纪城，那么有很多的孩子需要去南雅上课，
1: 嗯，
0: 那么它就会在湘江世纪城专门设一个站点。那你到了点之后呢，所有湘江世纪城的孩子就坐这个车，然后它就直接开到南雅，中间是不停的，它就是专门包一个公交车，
1: 它就是定向开的，
0: 定向开的，嗯，就是家长可以到公交集团去申请。嗯，这条线路就是你可以专门申请一个线路，
1: 嗯，然后公交集团就会做一些调研，嗯，来看一看这个部分的路线到底有没有很多的这个需求。
0: 是的，
1: 如果有需求的话，也许他可能就会开。
0: 对，然后你就可以支付相关的费用就可以了。因为我有同学的孩子，他们就是这样操作的。
1: 嗯，
0: 哦，嗯，我当时跟我介绍的时候，我还听得一愣一愣的。哦，这个很好哎，
1: 嗯，
0: 他好像是周南中学。
1: 哦，周南中学是吧？
0: 周南，嗯，
1: 哦，所以你看这个出租车，司机来接送孩子上下学，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嗯，对，
1: 他是每个月也能给，也能给自己增收一些费用嘛。同时呢，也帮助家长来卸下了早晚接送的压力。
0: 而且他因为是正规的营运车辆，所以你也觉得很安全。
1: 嗯，
0: 他比那种私人拼车更有安全保障，对吧？
1: 对。
0: 现在很多小区里面，它是属于家长的接力，就比方说几个家长一起，一个家长送一个星期。啊，这样的话呢，家长其实压力也会相对来说小一些。
1: 嗯
0: 嗯，再来看看湖北襄阳，有一个女子添加了婚礼的司仪的微信，想要邀请她主持婚礼
1: 啊。
0: 司仪呢报价一场要800块钱啊，女子就觉得太高了，就想还个价，要不就是500块钱。
1: 嗯，
0: 还要求司仪那你来了你得随个礼吧，那你随600好不好？
1: 什么？
0: 全世界都是你家的。
1: 然后呢，那个司仪就说自己从事婚礼行业工作了这么多年了，
0: 嗯，
1: 没有见过司仪还要反过来给新人送礼的。
0: 这样算下来呢，自己忙活一场不仅不赚钱，还要贴100块钱，
1: 嗯，
0: 我是闲的，
1: 嗯，
0: 啊。这个女子就解释说呢，自家婚宴每桌标准500块钱，司仪和摄像需要单独安排一桌酒席。但是司仪表示自己外出主持向来都是主家安排就餐的，这样的婚礼他实在是难以接受。嗯，
1: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
0: 就是怎么能开得了这个口呢？
1: 对呀，
0: 啊，你要不就跟人家说，你说你来，你也别随礼了，我这边呢，
1: 嗯，
0: 也不安排你吃饭，你看怎么样
1: 啊？这个有这样的，确实
0: 也
1: 有这样的，
0: 啊。你如果实在是觉得就是你亏了，
1: 对，
0: 你就这么搞吗？
1: 一般客气一点的，嗯，都会留下来让他吃饭的。
0: 对，
1: 而且也没有说要随礼这个份儿吧？你都请人家主持了，人家如果稍微给你便宜一点。
0: 嗯，
1: 800块不算特别贵吧？我觉得，
0: 如果你非要司仪随礼的话，你可以这样，就比方说，
1: 嗯，
0: 市场价是800，那我出2000块钱请你主持，那司仪一看，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那我就随个礼吧，对吧？
1: 哦，
0: 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
1: 有这个可能，
0: 啊，
1: 是。
0: 但是你不能要求说，那你来了你得随礼，我又不是傻子，咱俩又不认识，我过来给你主持个婚礼，我还过来给你随礼。
1: 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觉得
0: 咋想的。但是那个吃饭请吃饭那个事儿，我还是能理解了，
1: 能理解。
0: 如果他一桌饭特别贵，他实在是觉得没有必要，
1: 他有些因为现在是按人头算的，就比如说一个人他就能达到500块钱的话，那可能他就这一桌他如果要安排3个人的话就至少1500，对吧？
0: 嗯，那你要是实在是觉得划不来，你就跟他说嘛，你说我们这边确实是，
1: 我把这个价格给你开高一点，可能但是我这个饭就没有办法安排了。
0: 对对对，是的，我就把饭的那个钱补贴给你们在里头，
1: 嗯，
0: 啊，
1: 嗯，
0: 辛苦了是吧？大家说说好话啥的。
1: 对啊，
0: 好精明啊！
1: 什么还有来给我随个礼啊？人家还倒贴100。
0: 婚礼的本质是分享喜悦，不是精打细算的生意。但是我觉得就是精打细算，它也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没有问题。你尊重一下人家就可以了，是吧？人家也不是说一天到晚闲的没事儿啊，一定要服务你，他也可以不服务。
1: 最基本的尊重也还是要做到啊，哦。
0: 嗯。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也特别感谢大家在微信后台支持我们。Miss 何同学说，咱们长沙就有校园定制公交，
1: 是的，
0: 我就觉得这个非常的方便，
1: 嗯
0: 啊，哦，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
1: 是，也谢谢大家跟我们在视频号当中点赞啊，
0: 嗯，
1: 我们在过一个周末，周一再和大家见面了。
0: 是的，记得我们的玫瑰水超级划算，如果大家拿到了，一定要赶紧来试用，好吧？
1: 嗯，
0: 试用完了之后，每个人交800字小作文，告诉我们到底好在哪里。好吧，
1: 还有这种要求啊。
0: 我这种要求跟那个
1: 比大众点评的要求都高啊，800字啊，
0: 跟那个结婚要随礼差不多。
1: 怎么开得了口啊。
0: 今天就到这里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1: 拜拜。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3: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八九点三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我们来聊张孝宇的这本《世界之中》。我们总说中国、中华，好像这两个字的意思不言自明。但张孝宇呢，追问了一步，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凭什么觉得自己是中？在书里呢，张孝宇换了个角度看历史，他说，中的来源可能不是疆域版图，而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动作，抬头看天。古人把头顶上的天空当作坐标系的原点，把自己放在中心，然后才一步一步丈量出东南西北、春夏秋冬。沿着这条线索去重新梳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会发现很多概念问题只是视角不同而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
4: 我们先来讨论中国或中华这个概念。当其作为文明认同时，应以何者为最先？华的意思很好解释，春秋左传正义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春秋左传正义的这句话能够很好地解释华，但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因为礼仪之大一定是一个社会成熟地做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发展出来的复杂规范，因此礼仪不可能作为中国之为中国的起点。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起初的关键字当然是中，也就是自我认同为空间上的绝对中心。这本身就是文明社会可能产生的最宏大和最激动人心的自我想象。这就像开创了奇幻文学的托尔金了，

0: 看过古代地图，尤其是东亚古地图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只是根据旅行者的主观体感认知勾勒出的位置关系想象，而非实际的地理坐标。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如何真正确定大陆的中心呢？答案很简单，也很浪漫。大陆的中心就是丈量天空的起点。其实，当我们觉得寻找中心的第一步就是寻找大陆的几何中心时，我们就已经犯了一个事后诸葛亮的错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东南西北的方位概念，有了地理地图，甚至知道了亚欧大陆的存在，所以我们才觉得寻找中就是寻找几何中心。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套知识体系尚未发生的时间点，思考一下，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甚至没有方位概念的时代，我们要准确感知空间的第一步到底是什么？事实上，这第一步是以自己为主体，确立所有测量的坐标系，而我们要测量的第一个对象，甚至不是脚下的大地，而是头顶上的太阳。这正是文明确定自己宇宙观坐标的起点。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以往呢，有人会觉得古代中国是封闭的，张孝宇讲了一个故事，直接挑战了这个印象。他说，至少在乾隆年间，远在南半球的好望角就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而且呢，还能精确地说出它的纬度。
1: 大家经常就是读历史会觉得，哦，中国对以前的印象一直都是封闭的，包括我们这一百年的启蒙的主题，对吧？就是感觉就是中国必须从封闭走向开放，必须从这个黄土走向海洋等等这一些。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很可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历史的视角，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不是因为出土了新的史料，而是因为我们有了新的视角。有一个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纪晓岚有一个朋友啊，他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啊，他去爬泰山，爬泰山呢，登到山顶看日出，啊，非常壮观。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啊，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火球，它非常热，所以它没有被海水浇灭。你看那个从海里边升出来，然后他旁边就有一个听了之后就在嘲笑他们，说你们真是太不懂天文了，你们这些读书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地球上，然后呢，它的外围有九重这个天球，每一重天球上运行着一个星，比如说那个水星、金星、火星、木星，然后最后月亮和太阳。然后，你看到的这个太阳升起，其实是这个它绕着地球旋转的这样一个表现。那纪晓岚的朋友，就纪晓岚生活在这个清朝嘛，清朝这个中前期，所以是那个年代，所以听到这个东西觉得你在胡扯。你如果这是大地是一个球的话，那站在下半球的下半边的那些人怎么办呢？然后那个说，老夫慵懒，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大浪山看天文。大浪山这个地方，其地北极入地35度，南极出地35度。就他在明确的描述这个地方的纬度是南纬35度，你看到的星象是在北半球看到星象完全相反的。所以就是那个我读那段故事的时候，就其他的纪晓岚的故事，对吧？你知道那里面很多鬼怪啊什么东西，跟你读其他的那个古代的那些笔记体小说差不多。只有那段故事让我觉得简直太出戏了。我不是在读一个清朝乾隆期的人，我是在读一个比如说19世纪的人。所以我当时就是我高中生嘛，我一直就留下一个疑问，这个大浪山到底在哪里？这个大浪山就是今天的好望角，它的纬度是南纬35度，在那张地图上它的名字被明确物的标注成大浪山，但是因为纪晓岚不知道，所以他混用了一个山的名字叫大浪山，他以为那个人说的是大浪山。然后接下来就问了，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能够说出好望角的

纬度，这个事情可能吗？后来我发现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好望角是荷兰人走大航海时代，是像东亚的时候，如果荷兰人要去这个去找香料，这是他们途中必经的一个中转地，你在那个地方要有补给，补充淡水，补充食品。而荷兰人到了东亚之后，有一个地方叫巴达维亚，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华人在他们去的时候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百年。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在东亚这片地方啊，就是包括东南亚，就南海、大西洋西侧这个地方，华人跟欧洲人一起开拓了大航海时代。就在他们来的时候，其实华人已经在那地方生活了几百年，而他们来的时候可能带来了新的商品，然后华人最早最主动的参与到这个贸易网络里面。就包括我们熟悉的像郑成功家族，他们是那个时候最赚钱的商业家族，他们家族的利润应该是超过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亚洲分部。所以谁告诉你中国是封闭的中国？谁告诉你说华人就这个地方只能守在这个所谓的中原的地方？谁告诉你中国就不能是开放的中国，不能是科技的中国，不能是自由的中国？这些事实都摆在那儿，只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从那个角度去看过。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7月即可交付，5月金盘特惠9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5: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聊到开放，张孝宇还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发现。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公司这个词，大家觉得它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还是咱们本来就有的？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前者，但张孝宇说答案恰恰相反。公司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文词，它的源头呢在闽南潮汕客家地区的宗族组织里，叫公祠。下了南洋之后，祠堂没有了，就变成了公司。
1: 我们的邻国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跟我们说让我们在规模上感受到压迫感，不存在。但反过来就是这个也会把我们就理解我们自己的那个视角给限制住，我们就没有想过就是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华人世界，你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在新加坡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故事，也同时也是视角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0: 你们觉得"公司"是一个中国词儿还是一个外国词儿？就"公司"，大家都熟悉，对吧？你在哪个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但你在南洋，你就会发现这么个简单的事实："公司"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词，它的词源来自于，以前包括闽南、客家、潮汕，都在用的一个词叫"工厂"。什么叫工厂？就是南方朋友可能会有这个体验，就是你生活在一个大家族里面，然后呢，你可能期待以前你的先祖就是这个家族的创始人。OK，那么从他到现在，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工厂的成员之一。好，工厂呢还会有一个公共土地啊，就是这个族里边每家的土地之外有一片地，还有一片土地是公有的。这片土地上的产出是用来为家族公共事业服务的，就比如说谁家就是对吧，遭了难。啊，鳏寡孤独，啊，或者谁家就是孩子特别优秀，要去考那个秀才，然后家里边请先生给他教书，这个钱是涉及公益的，所以可以由族里边的公产来掏钱，但是呢，你要分配它，你要有一个公祠，就是你要在祠堂面前，啊，这个族长召集族中的元老来分配，讨论这个钱该怎么分配，这个叫公祠。好。你在中国，你的祠堂在你的故乡，这个叫公祠；你下了南洋，你没有祠堂，这个叫公司。就公司，就是你今天到马六甲、到槟城，还可以看到很多什么什么市公司，其实是这样一个公共组织，而且非常有意思，它的治理结构就是说这个财政是公共分配的。然后反过来呢，我们当地的这个南洋华人，看到这个东印度公司，哦。那是个 company，那是一个比我们发达的公司，因为它盖的楼比我们漂亮。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company 是西方独立出来的，就是它的本意也是同伴。公司这个词是南方，就是闽粤，主要主体是闽粤地区的，跟我们的宗族组织有关。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张孝宇呢，在书里还聊到了一个话题，古代国家怎么管钱。比如说我们今天发工资直接就到账了，但古代不一样，唐代的中央政府要给边疆的一个官员发工资，如果换成大米将近一吨，这些东西呢要从长安千里迢迢运过去，肯定不现实。那他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1: 我们会知道一个和国家的一个核心治理问题，其实是财政，其实是决定你的钱怎么花，花到哪儿，这个东西最有效。你会发现古代的大一统帝国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负担，因为你要管的地方太多了，你要花的钱太多了，而且这个钱这还不是我们今天想象钱，因为我们今天都已经无现金支付了啊，我们都忘了花纸币的时代是什么样子，我们更忘了在纸币之前的那个世界，对吧？就那个时代你带的是金子银子铜钱，你腰里边要穿一串钱，对吧？出去花，或者你随身带个银块，你要带市场上，然后你买多少，你要想办法从那上面错下来一点，或者敲下来一点，然后付给他，然后去称那个东西离你的那个价格到底有多少。那这是一个人，对一个国家，对吧？所以就是敦煌文献里边有一段，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唐代中期，唐代早期，然后去给那个，因为敦煌那个地方已经是非常边疆的地方。然后要给当地一个中级士官付工资，然后他的工资折合成就是你可以折合成钱，也可以折合成米。我印象中是折合成米的话，快一吨了；折合成钱的话，也有个几十上百公斤。等于说，你给一个人发工资，你要从长安调这个，因为他的工资归根结底是中央政府发嘛，你要从长安。运那个很接近一吨的大米，或者是几十公斤的钱过去，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成本有多。

0: 所以其实最后这个工资发的是什么呢？发的是丝绸，因为丝绸好几个特别好的这个特点啊，第一轻，第二那个价值很贵重，第三易于分割，所以就是你可以带丝绸去，然后那个当钱发给当地人。但是就是你带了丝绸，你要能把它花得出去，对吧？你如果花不出去的话，就是他的工资等于白瞎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丝绸之路叫丝绸之路，丝绸其实就是当时的纸币。但是这个纸币就是你要能把它花出去，得有很多人来接受这个东西，就一般等价物才可以。所以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巨大的自生自发秩序，一个自我涌现出的市场，所以唐帝国把丝绸当货币的这样一个政策才可能当地去实施。所以就是这个逻辑，你会发现就是你找到那个关键的理解国家运作的逻辑之后，再去组织这些新材料，你就会得到一些非常非常好玩的事情。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女孩总是抱怨她的生活，抱怨事事都不那么遂人愿，她不知道该如何应付，简直都要自暴自弃了。为什么一个问题刚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呢？女孩的父亲是位厨师，他把女孩带进厨房，父亲先往三口锅里倒入一些水，然后把它们放在旺火上烧。不久，锅里的水烧开了，他往一口锅里放些胡萝卜，第二口锅里放只鸡蛋，最后一口锅里放入碾成粉末状的咖啡豆。水咕嘟咕嘟地烧开了，材料经过水煮烹饪，而这个过程中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女儿心不在焉地等待着，纳闷父亲在干什么呢？大约20分钟后，父亲把火熄灭了，把胡萝卜捞出来放入一个碗内，把鸡蛋捞出来放入另外一个碗里，然后又把咖啡舀到一个杯子里。做完这些后，父亲才转过身来问女儿：亲爱的，你看见什么了？胡萝卜、鸡蛋、咖啡，女孩回答说。父亲让女孩用手摸摸胡萝卜，女孩摸了摸，注意到胡萝卜变软了。父亲又让女儿拿一只鸡蛋并打破它，把蛋壳剥掉后，女儿看到的是一只煮熟了的鸡蛋。最后父亲让女孩喝了咖啡，品尝到了香浓的咖啡，女孩笑了笑，怯生生地问道：爸爸，这意味着什么呀？父亲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这三样东西面临同样的逆境，煮沸的开水，但其反应各不相同。胡萝卜入锅之前是强壮的、结实的，毫不示弱，但是进入开水之后，它变软了、变弱了。而鸡蛋原来是易碎的，它薄薄的外壳保护着它呈液体状的内脏，但是经开水一煮，它的内在变得坚强了。粉末状的咖啡豆则很独特，它在达到212度的高温时散发出最佳的香味。那你是哪一个呢？父亲问女儿。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怀念一位熟悉的陌生人，他叫做陈志远。你可能不太记得这个名字的主人，但是你一定听过他编曲和作曲的歌。据说在80年代，有80%的台湾主打歌都是由他来负责编曲。还有未经证实的传言说，陈志远是华语乐坛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靠编曲就挣到了1亿酬劳的编曲人。他甚至可以10分钟写一首歌，坐在录音室里即兴就可以编曲。也许传闻都是虚的，作品有时候会代替他的主人开口说话。我们在提起陈志远的时候，总是会下意识地说到他是一个编曲大师，而实际在作曲方面，他也是一个被遗忘的熟悉的陌生人。他写了很多很多的好歌，却无人知晓作曲的人的名字。他第一首公开发表的作品应该是在83年的时候，为那个时候风头正劲的陈彼得写了一首《嫦娥》。第二年蔡琴那张名垂千史的《此情可待》专辑当中，陈志远又贡献了最重要的主打歌《最后一眼》。

陈志远作曲的这一首《最后一夜》是一首经得起单曲循环的歌。在台湾电视兴盛的年代，陈志远写了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最经典的莫过于他为琼瑶的电视剧《梅花烙》写的片头曲《梅花三弄》。他的广泛的流传甚至掩盖了这首古曲的风头。其实演唱这首歌的姜育恒的声音并不算完美，但是宽厚当中有一些沧桑，和琼瑶的风格不谋而合。这首歌和陈志远编曲的另一首《再回首》，可以说直接造就了姜育恒的辉煌时代。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7: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6: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7: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6: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7: 听，
6: 事实在唱，
7: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继续回忆的是华语乐坛一位熟悉的陌生人，他叫陈志远。之所以说他是熟悉的陌生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作为编曲人编了很多的歌，没有人记住他的名字，甚至他作为作曲人也是极为低调。有一些歌我们有很多年都是张冠李戴的，别说普通人，就连业内的人士也不例外。曾经看过一位知名音乐人的采访，在说到陈志远为林忆莲写的那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的时候，对方也直言说还真不知道这首歌竟然是陈志远所写。

据说当年陈志远在制作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的时候，飞碟的老板听了前奏就说，他好像听见了钱掉下来的声音。不管是在写歌还是编曲，陈志远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驾驭的人。当年他为苏芮做了那张搭错车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原声音乐专辑，那是时代曲，而之后的苏芮的经典的都市歌《跟着感觉走》其实也是出自陈志远的作曲。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回忆华语乐坛一位熟悉的陌生人，他叫做陈志远。和罗大佑、李宗盛这些活跃在台前的创作人不太一样，陈志远这位老前辈，他是一个低调的过分的异类。他不愿意接受任何的采访，领奖呢是他的太太和儿子带领，在人前他总是戴着假发和墨镜，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录音棚里边边写写。至于你唱了他写的歌，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甚至是满不在乎。在张雨生还没有成为大牌的时候，还像一个清纯可爱的学生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他的是两首歌，一首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另一首就是《天天想你》，而后者的作曲人正是陈志远。

天天想你。写这首歌还有编曲的陈志远，填词的陈乐融，唱歌的张雨生。这首歌的词曲编唱仅剩下陈乐融孤独的一个人，不得不让人有一些唏嘘感慨。虽然这是台湾飞碟电台的台歌，但是却依然充满了陈志远的特点，旋律优美而且气质温暖。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华语乐坛这位熟悉的陌生人，他叫做陈志远。台湾有很多知名的制作人和创作者都是在70年代一曲成名的，比如说罗大佑、梁鸿志、李子恒、叶嘉修、谭健常等等等等。虽然我们不必去认识每一个，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一听他的歌就能够找到一些很个性的痕迹。但是有一个写歌的人，他和所有人都不太一样，他常常躲在舞台的背后。当你发现有一首歌让你心动的时候，你就会不经意地发现这个特殊又平淡的名字陈志远，好像你没有办法为他的音乐下任何 有标志性的定义，只是你每次被感动的时候才发现曲的背后，他的确是有一种魔力，可以让普通的音乐发光，也可以让普通的歌者让人听过之后过而不忘。比如说叶欢，叶欢其实是演员出身，声音资质只能说是比较普通，而陈志远的两首歌却让这个在歌坛像蜻蜓点水似的走了一场的歌者让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这首歌《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我记得有一年在张清芳的演唱会上，最后的一首压轴的曲目就是这一首《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而写这首歌的陈志远呢，坐在他的旁边，用钢琴默默地为他伴奏。陈志远和张清芳的合作在量上并不算多，但是陈志远却写出了一首对张清芳的一生都非常特别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深邃与甜蜜》，因为张清芳的丈夫就是因为这首歌而爱上她，所以每次她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热泪盈眶。在他们的婚礼上，张清芳选择的也是这首《深邃与甜蜜》。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坚森在纽约的一家大型销售企业工作，最初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导购员，在这个岗位上他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十年时间。在这十年里，坚森忍受着顾客的刁难、上司的责骂、同事的排挤。十年虽然漫长，但是因为他一直都在积极进取，因此过得充实而平静。十年以后，坚森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小导购员了，他成了十几家连锁店的领导核心。但他在攀上事业顶峰的时候，却感到越来越失落。一天晚上，坚森在别墅的宽大阳台上回忆起往昔岁月。他想了，儿子出生的时候，他因为要参加一次重要的资格考试而没有陪在妻子身边。父亲突发脑血栓住院，他却因为生意远在法国。十年来，他没和妻子共同度过一个情人节，陪着儿子去动物园的次数也寥寥无几。想到这十年的付出和辛劳，现在拥有的名誉、金钱，在坚森眼中突然变得一文不值。而这所装修华美的新房竟也令他感到厌恶。第二天，他就写了辞职报告，态度坚定的仿佛十头牛都拉不回来。离职以后，坚森来到一个风景迷人的小岛上度假。这里的生活是那样的安逸，空气是那么清新，躺在温暖的海边，坚森甚至有了永远生活在这里的想法。可是十多天以后，坚森就开始厌倦了。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呢？看着太阳从天尽头升起，然后等待着它慢慢的落下，没有新意，百无聊赖。又忍受了五天的寂寥之后，坚森回到了那个曾被自己唾弃的喧嚣俗世中，继续激情澎湃地投入到以前的工作里去了。还是一样的日子，但换一种角度去看，竟然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

0: 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2: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方明刚刚被提升为一家跨国公司的行政总监，很多人难以想象，年轻有为的他，年少时也曾经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那个时候有人曾断言，他这一辈子不会有什么出息。说起他现在取得的一切成就时，方明由衷地说，我要从心里感激我高中时候把他当作敌人的高老师。那个时候方明的成绩很糟糕，不光是学习不好，他还常常逃课出去鬼混。爸爸妈妈很担心他，就把他转到另外一所学校读书。新班主任高老师一向以严厉出名，而最让方明接受不了的是，爸爸妈妈还让他住到高老师家里，这太别扭了，他千万个不愿意。对方明来说，那可真是一段悲惨时光。他使出各种手段和高老师作对，都没有成功。在方明眼中，高老师狡猾得很，总是不动声色地猜出他的心思，先发制人。高老师对着暴躁无比的方明说，要想离开这儿，你就要考上一所好大学。于是方明开始拼命的学习，目的只是为了逃出高老师的五指山。方明终于离开了高老师，上了一所很不错的大学，毕业后还获得了一份让不少人眼红的工作。他不再是当初那个懵懵懂懂的青涩少年，漫长的时间让他成长为一个出色的男人。而那个曾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摆脱的敌人高老师，成就了他今天的一切。如果没有高老师，没有人能够想象一匹脱缰的野马会变成什么样子。高老师六十大寿的时候，方明兴致勃勃地回去张罗，比高老师自己的儿女还要上心。听众朋友，我们要感激鞭打自己的人，因为他激发了我们的斗志；感激斥责自己的人，因为他提醒了我们的缺点；感激我们的劲敌，是他们将我们送向成功的彼岸。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爸爸。
6: 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0: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国王的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国王下令要在全国范围内为公主寻找驸马，任何正直勇敢的年轻人都可以来参与。最后取得胜利的人不但可以娶到如花美眷，还将成为这个国家新一任的国王。全国的年轻人都跃跃欲试，当所有符合条件的人乱哄哄地来到最后一关的场地的时候，顿时鸦雀无声了。其实最后一关的规则也十分简单，也就是谁能以最快的速度率先跳入面前的大水潭中，并且从水池这边游向水池那边，就算获胜，既可以迎娶美若天仙的公主，又能当上继承者。只是水潭里趴着一条看起来凶神恶煞、硕大无比的鳄鱼。虽然大家都想成为国王的金龟婿，从此青蛙变王子，可是再看看眼前的这条可怕的鳄鱼，谁都不想为此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正当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突然听到扑通一声，有一位年轻人跳入了水潭。在鳄鱼还没有回过神来之前，年轻人风驰电掣般的就游到了水池的对岸。老国王十分欣赏这位勇敢的年轻人，拍着他的肩膀欣慰地说：勇敢的年轻人，是什么力量让你有如此的胆量啊？年轻人拧了拧身上的衣服，气急败坏地说：什么呀什么呀，我得先弄明白是哪个家伙一脚把我给踹下去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一生之中，都有可能会遇到那个在背后踹了我们一脚的人。这样的人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让那条看似平坦的大道机关重重，处处充满挑战。但是假如没有他们，有些人或许连出发的勇气都没有，又谈何攀上成功的巅峰呢？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0: 真的，
1: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如果花瓶打碎了怎么办？大多数人的做法是把碎片给扔掉，只是一扔了事，全然不曾思考与之有关的规律。那么这里面有规律吗？有，当然有了。将碎片按大小排列并称过重量之后，你会发现10到100克的最少，1

0: 到十克的稍多，0.1克到一克的和0.1克以下的最多。尤其有趣的是，这些碎片的重量之间有着严整的倍数关系。最大碎片与次大碎片的比重为16:1，次大碎片与中等碎片的重量比为16:1，中等碎片与较小碎片的重量关系比是16:1，较小碎片与最小碎片的重量比也是16:1。于是发现了这一倍比关系的人便把这个规律用于考古或天体研究，只要有这个规律在，便可由已知文物陨石的残肢碎片推测它的原状，从而迅速恢复它们的本来面貌。妙，实在是太妙了，这就是思考的威力。发现这个规律的人是丹麦科学家雅各布·博尔。听众朋友，不慎打碎花瓶的经历我们肯定有过，可是当包含期间的规律从我们的身边淘气地溜走的时候，我们有谁注意过他们吗？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4: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我们来聊张孝宇的这本《世界之中》。我们总说中国、中华，好像这两个字的意思不言自明，但张孝宇呢追问了一步，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凭什么觉得自己是中？在书里呢，张孝宇换了个角度看历史，他说中的来源可能不是疆域版图，而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动作，抬头看天。古人把头顶上的天空当作坐标系的原点，把自己放在中心，然后才一步一步丈量出东南西北春夏秋冬。沿着这条线索去重新梳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会发现很多概念问题只是视角不同而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
5: 我们先来讨论中国或中华这个概念，当其作为文明认同时，应以何者为最先？华的意思很好解释，春秋左传正义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春秋左传正义的这句话能够很好地解释华，但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因为礼仪之大一定是一个社会成熟地做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发展出来的复杂规范，因此礼仪不可能作为中国之为中国的起点。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起初的关键字当然是中，也就是自我认同为空间上的绝对中心，这本身就是文明社会可能产生的最宏大和最激动人心的自我想象。这就像开创了奇幻文学的托尔金了，降低读者对奇妙异域的理解门槛，直接把这个世界上的中心大陆命名为中土大陆一样，它最直白也最震撼。不过如果说中就是空

0: 间的绝对中心，那么问题又来了。亚欧大陆乃至任何大陆都不是规则的几何体，而且古代人对大陆形状的认知也不够准确。任何看过古代地图，尤其是东亚古地图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只是根据旅行者的主观体感认知勾勒出的位置关系想象，而非实际的地理坐标。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如何真正确定大陆的中心呢？答案很简单，也很浪漫。大陆的中心就是丈量天空的起点。其实，当我们觉得寻找中心的第一步就是寻找大陆的几何中心时，我们就已经犯了一个事后诸葛亮的错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东南西北的方位概念，有了地理地图，甚至知道了亚欧大陆的存在，所以我们才觉得寻找中就是寻找几何中心。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套知识体系尚未发生的时间点，思考一下，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甚至没有方位概念的时代，我们要准确感知空间的第一步到底是什么？事实上，这第一步是以自己为主体，确立所有测量的坐标系，而我们要测量的第一个对象，甚至不是脚下的大地，而是头顶上的太阳。这正是文明确定自己宇宙观坐标的起点。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以往呢，有人会觉得古代中国是封闭的，张孝宇讲了一个故事，直接挑战了这个印象。他说，至少在乾隆年间，远在南半球的好望角就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而且呢，还能精确地说出它的纬度。
1: 大家经常就是读历史会觉得，哦，中国对以前的印象一直都是封闭的，包括我们这一百年的启蒙的主题，对吧？就是感觉就是中国必须从封闭走向开放，必须从这个黄土走向海洋等等这一些。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很可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历史的视角，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不是因为出土了新的史料，而是因为我们有了新的视角。有一个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纪晓岚有一个朋友啊，他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啊，去爬泰山呢，登到山顶看日出啊，非常壮观。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啊，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火球，它非常热，所以它没有被海水浇灭，你看那个从海里边生出来。然后他旁边就有一个听了之后就在嘲笑他们，说你们真是太不懂天文了，你们这些读书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地球上，然后呢它的外围有九重这个天球，每一重天球上运行着一个星，比如说那个水星、金星、火星、木星，然后最后月亮和太阳。然后你看到的这个太阳升起其实是这个它绕着地球旋转的这样一个表现。那纪晓岚的朋友，就纪晓岚生活在这个清朝嘛，清朝这个中前期，所以是那个年代，所以听到这个东西觉得你在胡扯。你如果这是大地是一个球的话，那站在下边球的下半边的那些人怎么办呢？然后那个说，老夫慵懒，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大浪山看天文。大浪山这个地方，其地北极入地35度，南极出地35度，就他在明确的描述这个地方的纬度是南纬35度，你看到的星象是在北半球看到星象完全相反。所以就是那个我读那段故事的时候，就其他的纪晓岚的故事，对吧，你知道那里面很多鬼怪啊什么东西，跟你读其他的那个古代的那些笔记体小说差不多，只有那段故事让我觉得简直太出戏了。我不是在读一个清朝乾隆期的人，我是在读一个比如说19世纪的人。所以我当时就是我高中生嘛，我一直就留下一个疑问，这个大浪山到底在哪里？这个大浪山就是今天的好望角，它的纬度是南纬35度，在那张地图上，它的名字被明确物的标注成大浪。

山，但是因为纪晓岚不知道，所以他混用了一个山的名字叫大浪山，他以为那个人说的是大浪山。然后接下来就问了，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能够说出好望角的纬度这个事情可能吗？后来我发现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好望角是荷兰人走大航海时代，是像东亚的时候，如果荷兰人要去这个去找香料，这是他们途中必经的一个中转地，你在那个地方要有补给，补充淡水，补充食品。而荷兰人到了东亚之后，有一个地方叫巴达维亚，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华人在他们去的时候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百年。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在东亚这片地方啊，就是包括东南亚，就南海大西洋西侧这个地方，华人跟欧洲人一起开拓了大航海时代。就在他们来的时候，其实华人已经在那地方生活了几百年，而他们来的时候可能带来了新的商品，然后华人最早最主动的参与到这个贸易网络里面。就包括我们熟悉的像郑成功家族，他们是那个时候最赚钱的商业家族，他们家族的利润应该是超过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亚洲分部。所以谁告诉你中国是封闭的中国？谁告诉你说华人就这个地方只能守在这个所谓的中原的地方？谁告诉你中国就不能是开放的中国，不能是科技的中国，不能是自由的中国？这些事实都摆在那儿，只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从那个角度去看过。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7: 还真没有留意过，
8: 不太清楚。
9: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6: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0: 上学那会儿吧。
8: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1: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6: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2: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3: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4: 我家离得有点远。
15: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4: 有点远，
12: 再没时间，
7: 没有留意过。
15: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6: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聊到开放，张教宇还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发现。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公司这个词，大家觉得它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还是咱们本来就有的？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前者，但张教宇说答案恰恰相反。公司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文词，它的源头呢，在闽南、潮汕、客家地区的宗族组织里叫公祠。下了南洋之后，祠堂没有了，就变成了公司。
1: 我们的邻国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跟我们说，让我们在规模上感受到压迫感，不存在。

0: 但是但反过来就是说这个也会把我们就理解我们自己的那个视角给限制住，我们就没有想过就是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华人世界，你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在新加坡就是就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故事，也同时也是视角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公司是一个中国词还是一个外国词？就公司大家都熟悉对吧，你在哪个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但你在南洋你就会发现这么个简单的事实，公司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词，它的词源来自于以前包括闽南客家潮汕都在用的一个词叫工厂。什么叫工厂？就是南方朋友可能会有这个体验，就是你生活在一个大家族里面，然后呢你可能期待以前你的先祖就是这个家族的创始人， OK， 那么从他到现在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工厂的成员之一。好，工厂呢还会有一个公共土地啊，就是这个族里边每家的土地之外有一片地，还有一片土地是公有的，这片土地上的产出是用来为家族公共事业服务的。
1: 嗯，
0: 就比如说谁家就是对吧遭了难啊，鳏寡孤独啊，或者谁家就是孩子特别优秀要去考那个秀才，然后家里边请先生给他教书，这个钱是涉及公益的，所以可以由族里边的公产来掏钱。但是呢你要分配它，你要有一个公祠，就是你要在祠堂面前啊，这个族长召集族中的元老来分配讨论这个钱该怎么分配，这个叫公祠。好，你在中国你的祠堂在你的故乡，这个叫公祠。你下了南洋你没有祠堂，这个叫公司。就公司就是你今天到马六甲到槟城还可以看到很多什么什么市公司，其实是这样一个公共组织。而且非常有意思，它的治理结构就是说这个财政是公共分配的。然后反过来呢，我们当地的这个南洋华人看到这个东印度公司，哦，那是个 company， 那是一个比我们发达的公司，因为它盖的楼比我们漂亮。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company 是西方独立出来的，就是它的本意也是同伴。公司这个词是南方，就是闽粤，主要主体是闽粤地区的，跟我们的宗族组织有关。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张孝宇呢，在书里还聊到了一个话题，古代国家怎么管钱。比如说我们今天发工资直接就到账了，但古代不一样，唐代的中央政府要给边疆的一个官员发工资，如果换成大米将近一吨，这些东西呢要从长安千里迢迢运过去，肯定不现实。那他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1: 我们会知道一个核国家的一个核心治理问题，其实是财政，其实是决定你的钱怎么花，花到哪儿，这个东西最有效。你会发现古代的大一统帝国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负担，因为你要管的地方太多了，你要花的钱太多了，而且这个钱这还不是我们今天想要钱，因为我们今天都已经无现金支付了啊，我们都忘了花纸币的时代是什么样子，我们更忘了在纸币之前的那个世界，对吧？就那个时代你带的是金子银子铜钱，你腰里边要穿一串钱，对吧？出去花，或者你随身带个银块，你要带市场上，然后你买多少，你要想办法从那上面错下来一点，或者敲下来一点，然后付给他，然后去称那个东西离你的那个价格到底有多少。那这是一个人，对一个国家，对吧？所以就是敦煌文献里边有一段，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唐代中期，唐代早期，然后去给那个，因为敦煌那个地方已经是非常边疆的地方。然后要给当地一个中级士官付工资，然后他的工资折合成就是你可以折合成钱，也可以折合成米，我。

0: 印象中是折合成米的话，快一吨了，折成钱的话也有个几十上百公斤。等于说你给一个人发工资，你要从长安调这个，因为他的工资归根结底是中央政府发嘛，你要从长安运那个很接近一吨的大米或者是几十公斤的钱过去，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成本有多高。所以其实最后这个工资发的是什么呢？发的是丝绸。因为丝绸好几个特别好的这个特点啊，第一轻，第二那个价值很贵重，第三易于分割，所以就是你可以带丝绸去，然后那个当钱发给当地人。但是就是你带了丝绸，你要能把它花得出去，对吧？你如果花不出去的话，就是他的工资等于白瞎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丝绸之路叫丝绸之路，丝绸其实就是当时的纸币，但是这个纸币。就是你要能把它花出去，得有很多人来接受这个东西，就一般等价物才可以。所以，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巨大的自生自发秩序，一个自我涌现出的市场，所以唐帝国把丝绸当货币的这样一个政策，才可能当地去实施。所以就是这个逻辑，你会发现，就是你找到那个关键的理解国家运作那个逻辑之后，再去组织这些新材料，你就会得到一些非常非常好玩的事情。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羚羊经常对乌龟夸越自己跑的速度飞快，并且经常鄙夷地问乌龟说：你会跑吗？乌龟慢吞吞地说：我会跑，而且比你跑得快。羚羊听了不禁大笑起来说：既然这样，咱们来比赛吧。乌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羚羊的提议，而且看起来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羚羊暗自嘲笑乌龟的不自量力，决定要好好给他点颜色看看。第二天早上，他们都按时到了指定地点。羚羊说了声：预备，开始跑。他就飞快地跑了起来，把乌龟远远地给甩在了后面。一会儿，羚羊停了下来，

回头，这乌龟在哪儿呢？他根本找不到乌龟的影子，得意洋洋地高声喊道：喂，乌龟，你在哪儿啊？你出发了吗？乌龟回答说：我在这儿。羚羊吓了一跳，他没想到乌龟居然离自己这么近，于是他扭头又拼命地跑了起来。跑了一会儿，他停下来又大声地问：乌龟，你在哪儿啊？乌龟清晰地回答，又出现了羚羊的耳畔：我在这儿。羚羊有些沮丧，于是他比前两次跑得更快。可是每当停下来他问乌龟你在哪儿时，总能听到乌龟的回答：我在这儿。最后羚羊跑到终点时，却发现乌龟早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从那以后，羚羊再也不敢炫耀自己跑得快。怎么回事呢？其实啊，乌龟在头一天夜里把自己所有的亲属召集过来，让他们偷偷地躲在羚羊必经的路上，在青草里。羚羊每次停下来问乌龟的时候，其中的一个马上就回答，而他自己则等在终点处。最终乌龟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羚羊。听众朋友，有时候决定胜局的并不是自身的强大，而是智慧的力量。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2: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从前有两个世界，一个新世界，一个旧世界。有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说，让他们合二为一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说这话的人是大西洋电缆之父塞勒斯·菲尔德。19世纪工业快速发展，时代需要美洲和欧洲之间更加快速的交流。虽然电报早已出现，但横亘的大西洋成了最大的障碍。美国商人菲尔德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大西洋的海底铺设一条连接欧洲和美国的电缆。菲尔德把电缆的两头分别搁在英国和美国的两条船上，同时出发铺设。不过出师不利，英国这头的电缆铺设到5公里的时候，突然被卷到机器里面断了。菲尔德立即决定从头再来。然而，就在铺好200英里长的时候，轮船突然发生一次严重倾斜，不巧又割断了电缆。这个时候，菲尔

哥没有气馁，他再次订购了700英里的电缆，还请专家来设计一台更好的机器。然而，两艘船分开不到13英里，电缆又断开了。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以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泄了气，投资者也失去了信心。只有菲尔德始终充满活力，他四处游说说：“听我说，我的岳阳电报是一条狗，你在伦敦这头踩着它的尾巴，它会在纽约发出叫声。”经历了13年的努力，经历了美国内战爆发、世界经济萧条、公司濒临倒闭，终于在1866年7月13号，世界上第一份横跨大西洋的电报发出了。电报内容是：7月27号，我们晚上9点到达了目的地，一切顺利，电缆运行完全正常。希拉斯·菲尔德。听众朋友，成功就像在大西洋底铺就的电缆，必定要经历千辛万苦，甚至无数次从头再来。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天堑也能变通途。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怀念一位熟悉的陌生人，他叫做陈志远。你可能不太记得这个名字的主人，但是你一定听过他编曲和作曲的歌。据说在80年代，有80%的台湾主打歌都是由他来负责编曲。还有未经证实的传言说，陈志远是华语乐坛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靠编曲就挣到了1亿酬劳的编曲人。他甚至可以10分钟写一首歌，坐在录音室里即兴就可以编曲。也许传闻都是虚的，作品有时候会代替他的主人开口说话。我们在提起陈志远的时候，总是会下意识地说到他是一个编曲大师，而实际在作曲方面，他也是一个被遗忘的熟悉的陌生人。他写了很多很多的好歌，却无人知晓作曲的人的名字。他第一首公开发表的作品应该是在83年的时候，为那个时候风头正劲的陈彼得写了一首《蝉娥》。第二年蔡琴那张名垂千史的《此情可待》专辑当中，陈志远又贡献了最重要的主打歌《最后一眼》。

陈志远作曲的这一首《最后一夜》是一首经得起单曲循环的歌。在台湾电视兴盛的年代，陈志远写了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最经典的莫过于他为琼瑶的电视剧《梅花烙》写的片头曲《梅花三弄》。他的广泛的流传甚至掩盖了这首古曲的风头。其实演唱这首歌的姜育恒的声音并不算完美，但是宽厚当中有一些沧桑，和琼瑶的风格不谋而合。这首歌和陈志远编曲的另一首《再回首》，可以说直接造就了姜育恒的辉煌时代。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3: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3: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继续回忆的是华语乐坛一位熟悉的陌生人，他叫陈志远。之所以说他是熟悉的陌生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作为编曲人编了很多的歌没有人记住他的名字，甚至他作为作曲人也是极为低调，有一些歌我们有很多年都是张冠李戴的，别说普通人，就连业内的人士也不例外。曾经看过一位知名音乐人的采访，在说到陈志远为林忆莲写的那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的时候，对方也直言说还真不知道这首歌竟然是陈志远所写。

据说当年陈志远在制作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的时候，飞碟的老板听了前奏就说，他好像听见了钱掉下来的声音。不管是在写歌还是编曲，陈志远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驾驭的人。当年他为苏芮做了那张搭错车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原声音乐专辑，那是时代曲，而之后的苏芮的经典的都市歌《跟着感觉走》其实也是出自陈志远的作曲。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回忆华语乐坛一位熟悉的陌生人，他叫做陈志远。和罗大佑、李宗盛这些活跃在台前的创作人不太一样，陈志远这位老前辈，他是一个低调的过分的异类。他不愿意接受任何的采访，领奖呢是他的太太和儿子带领，在人前他总是戴着假发和墨镜，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录音棚里边边写写。至于你唱了他写的歌，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甚至是蛮不在乎。在张雨生还没有成为大牌的时候，还像一个清纯可爱的学生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他的是两首歌，一首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另一首就是《天天想你》，而后者的作曲人正是陈志远。

天天想你，写这首歌还有编曲的陈志远，填词的陈乐融，唱歌的张雨生，这首歌的词曲编唱仅剩下陈乐融孤独的一个人，不得不让人有一些唏嘘感慨。虽然这是台湾飞碟电台的台歌，但是却依然充满了陈志远的特点，旋律优美而且气质温暖。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华语乐坛这位熟悉的陌生人，他叫做陈志远。台湾有很多知名的制作人和创作者都是在70年代一曲成名的，比如说刘大佑、

梁鸿志、李子恒、叶嘉修、谭健常等等等等。虽然我们不必去认识每一个，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一听他的歌就能够找到一些很个性的痕迹。但是有一个写歌的人，他和所有人都不太一样，他常常躲在舞台的背后。当你发现有一首歌让你心动的时候，你就会不经意地发现这个特殊又平淡的名字陈志远，好像你没有办法为他的音乐下任何 有标志性的定义，只是你每次被感动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名字安静地写在歌曲的背后。他的确是有一种魔力，可以让普通的音乐发光，也可以让普通的歌者让人听过之后过而不忘。比如说叶欢，叶欢其实是演员出身，声音资质只能说是比较普通，而陈志远的两首歌却让这个在歌坛像蜻蜓点水似的走了一场的歌者让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这首歌《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我记得有一年在张清芳的演唱会上，最后的一首压轴的曲目就是这一首《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而写这首歌的陈志远呢，坐在他的旁边，用钢琴默默地为他伴奏。陈志远和张清芳的合作在量上并不算多，但是陈志远却写出了一首对张清芳的一生都非常特别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深邃与甜蜜》，因为张清芳的丈夫就是因为这首歌而爱上她，所以每次她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热泪盈眶。在他们的婚礼上，张清芳选择的也是这首《深邃与甜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麦克是一个平凡的上班族，37岁那年，他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放弃薪水优厚的记者工作，把身上仅有的3块多美元捐给街角的流浪汉，只带了干净的内衣裤，靠搭便车横越美国。出发前，他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有人通知我今天死期到了，我会后悔吗？答案竟是那么肯定。虽然他有不错的工作，有美丽的女友，有至亲好友，但他发现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冒过险，平顺的人生没有高低起伏。他忍不住为自己懦弱的前半生而放声大哭。一念之间，麦克选择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恐怖角作为最终的目的地，象征他征服生命中所有恐惧的决心。他很诚实地为自己的恐惧开出一张清单，清单这样写着：打小时候他就怕保姆、怕邮差、怕鸟、怕猫、怕蛇、怕蝙蝠、怕黑暗、怕大海、怕荒野、怕热闹，又怕孤独、怕失败、又怕成功。带着恐惧清单，这个懦弱的37岁的男人就这样上路了。他曾经在雨夜交加中睡在潮湿的睡袋里，也有几个像杀手或抢匪的家伙使他心惊胆战。他住过几个陌生的家庭，也碰到过患有精神疾病的好心人。

4000多英里路，78顿餐点，依赖82个陌生人的帮助，麦克竟然成功了。他终于来到了恐怖角，接到女友寄给他的提款卡。他不是为了证明金钱无用，只是用这种正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旅程来使自己面对所有的恐惧。恐惧角到了，但恐惧角并不恐惧。原来恐惧角这个名称是由一位16世纪的探险家取的，本意并不是恐惧角，只不过是以后被以讹传讹说成了恐惧角。花了6个星期的时间，到了一个和自己想象无关的地方，麦克得到了什么呢？得到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整个过程。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零七三幺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Hello， 各位，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周五晚上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6: Hello， 各位好，我是文静，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来陪伴到大家了。同时，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湖南广播893湖南音乐之声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直播了，也欢迎在下班路上的你们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互动打打卡了。
5: 哎，没错，今天啊，我跟静静依旧是温柔抒情的乐天和静静。
6: 哎，
5: 这个至于说这活泼版的什么时候出现呢？
6: 可以回归呢？
5: 哎，大家伙儿可以期待一下了。
6: 是的，应该也很快了啊。
5: 哎，说起来这两天越来越炎热了、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温度整体来说闷闷的啊。
6: 今年已经有夏天的感觉了。
5: 是的，但是你会发现一到夏天啊，很多朋友的手上面，会坑坑洼洼。
6: 哦，会有小泡泡之类的、
5: 对，就是好像有点像汗浸的疱疹一样，
6: 而且还有点痒痒的、
5: 是、这个呀其实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专家就提醒了，很多人可能是在夏季的时候手上会长这种小疱疹、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比如说你容易出手汗啊、什么的啊，可能有点痒，但是呢就忍不住，可能有些朋友会去掐它、但是这样的风险呢会非常大
6: 哦。
5: 哎，
6: 有哪些风险呢？
5: 因为它破掉的皮肤会裸露出来鲜红的真皮层、哎，就暴露无遗了，就让原本的瘙痒变成了什么呢，刺痛。当然了，它更容易就是有细菌或病毒的感染。
6: 是的，
5: 甚至说就有可能会这个产生炎症。
6: 哎，
5: 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大家有一些轻度的这种汗疱疹的话，哎，这属于正常。等待自愈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呢？你稍微可以擦一点那个炉甘石洗剂，哎，擦一擦，它可以干燥止痒。因为有些朋友啊，他比较容易出手汗，哎，所以就容易起这种小疱疹。
6: 当然，你还可以用那个呀，就是凡士林，
5: 哎，保湿
6: 是吧、你要是进入了脱皮期，用点凡士林保湿产品，帮助修复皮肤的屏障也是不错的。
5: 哎，当然了，就是尽量的避免这个手啊沾水了、啊，如果说您这个经常沾水的话，反而会影响它的愈合。

0: 说起来啊，这样的天气又闷又热，
1: 嗯，
0: 再加上呢，这个就容易出汗。刚刚我们讲到出汗会引起汗疱疹，但是最近天气如何呢？
1: 我们来关注关注了啊！
0: 哎，你看看，
1: 你看湖南省气象台预计5月15号，也就是今天啊，
0: 是
1: 湖南各个地方都是多阵雨天气。
0: 哎呦，
1: 湘西局地是大雨，而明天到后天啊，这个西南暖湿气啊，它会增强一点，而省内降雨会加强，
0: 又会增多了。
1: 没错，其中湘西北局地会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了，朋友们要注意了。
0: 哎，
1: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0: 具体的天气情况。
1: 是的，
0: 哎，我们看到这个天气大数据，最近这一个星期之内啊，从今天开始算啊，
1: 从今天开始，
0: 可能都是阴天，
1: 你就别想出太阳了，
0: 都是多雨的这么一个天气。
1: 太阳公公只怕是休年假了，
0: 而且还要提醒大家，不仅仅是下雨。最高气温都已经达到30度以上了，
1: 也就是说又湿又热
0: 又闷，
1: 哎呦，
0: 所以说可能啊，桑拿天离我们也不远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啊，大家可以提醒大家，平时没事在家里头可以开一开空调的除湿功能，但是不要开时间长了，
1: 是
0: 每天开它个2个小时，
1: 对，
0: 哎，特别的不错。来吧，北京时间17:09，我们今天聊个什么互动话题？
1: 今天聊这个话题吧，我们最近都是又开始减脂了，可能过了一个五一假期之后啊，前减的脂又胖回去了。
0: 哎，
1: 我们就来说说，分享一个你认为还蛮好吃的减脂餐的做法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哎，一起聊聊吧。

0: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2: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0: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2: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3: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4: 手机
3: 待机正常，
4: 蓝牙
3: 连接正常，
4: 耳朵
3: 准备就绪，
4: 我的心情，
3: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

0: 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1: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2: 下班喽，北京时间的17:18，这里是一路生化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我们一路生化灵气闪耀今天要聊一个话题呀、就来说到分享一个你认为还蛮好吃的减脂餐。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减脂餐嘛，要么就水煮，要么呢就是啪蛋啪蛋的。那我们今天来分享分享你认为也还味道还不错，也还能入口的减脂餐有些什么样的做法。你看16他就说了，
2: 他说意面是吧，
3: 哎，全麦意面，
2: 哎，
3: 代替普通意面、
2: 这个、确实不错。
3: 这番茄切碎炒出汁，然后再加上虾仁一点点的，这个加一点番茄酱什么的，最后把煮好的意面放进去、均匀的搅拌一下，全程不放油，特别特别的好吃，酸甜可口，一份就是400卡。哎呦，他还算出了热量呢啊。
2: 我觉得吃面条啊热量就比较大啊，都比较大，是吧？但是实际上他说这个改成全麦的呢可能效果好一些。
3: 哎，我还真没有吃过全麦的意面呢。
2: 哎，肯定他这个热量就低了嘛、你这个你看鸡蛋灌饼说了，老豆腐捏碎，挤掉多余水分，加入胡萝卜碎、西兰花碎，一个鸡蛋，少许全麦面粉，搅拌均匀，平底锅刷薄油，舀一勺面糊是摊成小饼，两面煎到金黄，外酥里嫩，孩子也爱吃。哎呦，这个应该是好吃啊，
3: 听上去还不错。而且现在还有那个，我们家还有一个那个煎饼的一个小锅。
2: 是，你看人家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
3: 是，
2: 而且呢，就是你看看动物蛋白、植物蛋白，
3: 还挺均匀的，
2: 哎，全全乎了啊、特别好。你看看，就是费点事儿啊。是。
3: 九月他说，这个鸡腿去皮，用生抽、蚝油、蒜末腌半小时，电饭煲底铺姜片和葱段，放入鸡腿，按下这个煮饭卷。然后不用加水，这个鸡肉本身的汁水就出来了，出锅之后再撒一点黑胡椒、白胡椒什么的，特别特别的好吃。
2: 没错，
3: 这个我试过。
2: 哎，这是怎么样啊、你
3: 觉得真实的好吃，而且它的鸡腿是非常嫩的。
2: 哦，是这样的、哎呦，真不错。墨白说了，这个花菜呀切成这个米粒儿大米粒儿大小、不粘锅直接干炒出水分，另起锅灶炒鸡蛋碎和虾仁儿，再把花菜倒进去呢，一起翻炒，加盐和黑胡椒，口感就接近炒饭了，但是热量是低了一大截儿。
3: 米粒炒饭，
2: 他认为是天生做这个减脂餐的料啊。哎，这个确实，我听说过啊，用这个十字花科来代替这个碳水，哎，对，所以说这个效果挺好，我吃过，哎，
3: 也没什么，
2: 口感上真的跟炒饭非常像。
3: 而且我之前吃过一个，就是也是花菜，然后在里面再加一点那个豆腐碎，再炒一炒更加香了。
2: 哎，对，再加点豆腐碎，最好是其实也可以放点肉粒儿的啊，你这放一点这个，
3: 实在不行你放点牛肉是可以的呀、对吧，
2: 非常不错。

0: 来了，时间到了5:2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
1: 我是小天天。
0: 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关于那个你认为还蛮好吃的减脂餐的做法是什么呢？
1: 没错，你看那个芝芝说了，两个鸡蛋打散，然后加等量的温水，一点点咸盐，放进微波炉中高火加热2分钟，拿出来就是一碗嫩滑的蒸蛋，可以加虾仁或者是这个蛤蜊一起蒸啊，这个蛋白质很足啊。
0: 是的，
1: 这应该小朋友特别适合啊，
0: 高蛋白呀，对，
1: 是吧？
0: 跳跳鱼他说煲汤喝呀，我能煲出油很少的汤，
1: 是
0: 排骨焯水去浮沫，河山药块呀、姜片一起放到电炖锅里面一起炖，
1: 哎，
0: 然后出锅加盐，山药的淀粉可以替代掉这个主食的部分，汤也不油腻，还蛮好吃的呢。
1: 瑞瑞说了，我只想说这个番茄打底煮一切，想吃什么涮什么，好吃且不会胖。
0: 哎，但我发现其实你要是真的哪天又在减脂期又想吃点什么的时候，就去吃火锅就好了嘛，你就用那个番茄汤底，对不对？
1: 其实吧，
0: 再买点牛肉啊什么的。
1: 这个番茄汤底你要跟他讲，他这个番茄汤底必须得是天然的番茄汤底，
0: 就你别放什么，
1: 你别放那个番茄酱。
0: 哦，对，
1: 因为那个番茄酱它是一种调味料，相当于反而热量就会高一些。
0: 我反正每一次减脂期想吃火锅会去吃那个潮汕火锅。
1: 哎，我觉得那个可以的。
0: 对，
1: 因为它是清水的嘛，所以就涮一涮这个什么那些牛肉的部位啊，就特别合适，你只要不喝它那个汤。
0: 但是真的很容易去点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马来山附近，对，响铃卷啊，还有那些什么锅贴啊之类的那些东西。
1: 所以说归根究底还是要管住嘴，
0: 对，迈开腿。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2: PPT 卡在第八页，
3: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2: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1: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4: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1: 到 FM 八九点三，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越，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2: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1: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2: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 我是去除班味儿的乐天，
2: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1: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2: 来啦，时间来到了5:31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6: 我是小甜甜，
2: 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在回复玫瑰，在问到这个我们的玫瑰套组还有没有的呢，
6: 主要是啊，就是520要临近了，
2: 是
6: 哎，这样的时间节点我觉得送我们这款玫瑰套组特别的合适，
2: 嗯，
6: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个它应该是我们日常不管是男生女生的必需品，
2: 嗯，
6: 就是你看啊，这种夏天特别的高温出油啊，会让人特别的黏腻，
2: 是，
6: 而且的紫外线的损伤加上空调房的干燥，
2: 嗯，
6: 包括一些晒后的敏敏啊都会出现，所以这款大马士革玫瑰花水呢就特别适合了，因为它有很多的天然成分，
2: 嗯，
6: 再加上呢它特别亲肤，
2: 是，
6: 而且不黏腻，我们俩也一直在喷这个特别舒服啊，尤其是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头相对来说都比较干燥的啊，比较干燥，所以喷上去之后呢特别的舒爽，您送给谁都是合适的啊，不管是送长辈送亲友送领导送贵人送爱人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那么 FM 八九点三携手植物发酵护肤品牌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摩亚花园啊，之前这洗发水啊哎大家都用的特别好，哎推出了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这款

0: 套装啊有两款，一个就是静静现在在喷的，就是这个玫瑰水啊，我手上拿的大瓶的300毫升是两瓶装，原价是296，咱们的这个今天的特价是199，额外送您玫瑰水小样30毫升，加上静静手上拿的这个黑松露的多肽光感面膜一片，这全是黑科技，大家不要看小小这么一袋啊，全是黑科技啊，比如说大家喜欢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富勒烯啊、啊薰衣子啊、啊烟酰胺啊、积雪草啊、寡肽、肌肽这些天然的、非常非常高科技的成分，全部都在这儿了啊！你看，有天然成分，有黑科技成分，特别不错。另外，静静手里拿那小瓶啊，大家也得注意，特别好，就是小样30毫升，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大瓶的分装在小样里头，然后就放在自己的包包里面，哎，特别不错，
1: 很方便、啊
0: 哎，非常方便。当然了，如果你想要多一点面膜，就可以选择套餐二，既有我们的玫瑰水300毫升的一瓶，还有面膜5片，原价是呢啊这个386，那么咱们的现在的价格是238啊，额外再送您啊玫瑰水的小样30毫升，加上再多送您2瓶面膜啊，这您一周面膜，你如果天天敷的话，敷一周都够了。
1: 嗯，
0: 买面膜送面膜，而且呢，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个面膜非常非常金贵的啊，这个里面的成分。纯天然的成分，任何包括它里面的黑科技，尤其是它的这个啊这个特色烟酰胺，只要任何一款产品里面有里面的一个啊，这个卖的价格都不得了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呀，大家赶紧回复玫瑰两个字儿，就可以一个链接两种选择，把玫瑰送给你心爱的人吧。
1: 嗯，520的时候提前把礼物准备起来吧。
0: 没错。好吧，北京时间17:34，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热文。说起来，首先我们今天讲的，哎，头条是什么呢？
1: 嗯、
0: 一个特别厉害的事儿啊、哎，叫做人工细胞如何活起来，从一个变两个，且两个不一样呢？咱们的中国科学家给出了答案。
1: 嗯，
0: 最近呢，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乔燕和王树老师合作，啊、就是联合这个，哎。各类的这个专家们啊，在这个国际期刊上面《自然》，哎，大家知道啊，非常的顶刊啊，发表成果，首次成功的实现了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
1: 嗯，
0: 哎，这个呢，可能大家伙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内容，但是确实是非常非常顶尖的技术啦。啊，再看这个最近啊，说起来，哎。哎，很多小伙伴啊都在想啊，尤其是小时候总想到月球和火星上去看一看。
1: 哎呦，
0: 哎，是吧？
1: 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呢？
0: 哎，可能不久的将来会实现。
1: 哎、
0: 但是呢，最近呢，这火星上面啊，哎，有一个特别啊美妙的事儿啊、迎来了它的这个高光时刻，就在今年的年底，12月，迎来火星绝佳的观测时段。
1: 是，而且届时它亮度更高、
0: 哎，
1: 肉眼观赏也非常非常的容易。
0: 是的，
1: 待到2027年2月，火星将迎来这个冲日，冲日前后呢，这个火星距离地球是最近的。
0: 哎，
1: 所以呢，就是你用眼睛直视它的话，
0: 都
1: 你都可以看得到它、
0: 嗯，
1: 亮度也非常的清晰。所以大家这个不要错过了。啊，12月底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美妙的观测起来特别好看的火星，一起来看喽。

0: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17:40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我们微信后台8930的音乐之声，很多朋友都在问玫瑰水，还有这个套组能不能卖的，可以的，它有两个规格，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了。一个套组是玫瑰水是300毫升两瓶，然后还赠送玫瑰水小样30毫升，还有一个是面膜一片，是这个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套餐二是玫瑰水300毫升加5片面膜，原价是268，现在售价是238，还送玫瑰水小样和面膜两片。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玫瑰，一个链接两个选择，赶紧在520之前把这份礼物送给心爱的他吧。
0: 没错，说起来最近有一部影片特别的火爆、口碑特别的高、那就是给阿妈的情书。这个呢据说呀，很多朋友们看得特别特别的感动。其实呢听说之前呀这部影片是没有打算在全国上映的。
1: 是
0: 啊，这个呢有很多朋友们呢就翻出这个片的这个发行通知，发现它原计划呢是4月30号在6省市上映，并不是全国范围内啊。这个呢结果呢这一下子就爆火了，那口碑持续的发酵过程当中，于是在大约4月26号左右的时候，这个电影就官宣发布啊，说是5月3号全国扩映。
1: 你看看，
0: 是
1: 这还是确实受到了广大这个群众的喜欢，
0: 包
1: 括我和乐天，我们俩也准备这个周末我们
0: 去
1: 看一看去啊，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有很多朋友去看过的都跟我们提个醒说，记得带上纸巾，真的非常多的感人的画面。
0: 是，据说呀，这个全国扩映之后啊，这部影片的排片也是占比一路攀升啊。5月4号呢是5.6%。此后就势如破竹，5月14号已经达到了31.2%，截至目前呢，这个排片已经达到了44.5%。
1: 是啊，
0: 这个据说啊，这个目测预计票房可能会高达10.65亿之多。当然了，这个很多小伙伴这个周末了啊，去哪里逛一逛呢？
1: 有什么地方推荐没有呢？
0: 不如去一下文化馆。
1: 有什么活动没有呢？
0: 你看看现在啊，就是说这个目前大家伙呢就可以开始预约了啊，因为这个将持续到明天的上午9点。您就可以，因为我们这是有一个活动啊，叫什么呢？叫2026年湖南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的系列活动啊。这是这个怎么预约呀？这里头你这可有意思了啊。这个成功预约之后啊，您就可以在5月16号的早上9点到11点到馆里头就领取礼。

0: 一品，
1: 嗯，
0: 但是是限量的啊，
1: 是的，
0: 限量200份，
1: 先到先得、
0: 啊。这活动也非常多，有什么呀？啊，
1: 比如说有香秀呀，
0: 哎，
1: 还有这个素芝的一些采撷呀，
0: 啊，
1: 还有很多很多关于非遗的一些东西，
0: 啊，有很多非遗工坊，
1: 嗯，
0: 集中展示了10项非遗技术啊，并且设置了这个非遗技艺的集邮打卡呀，
1: 嗯，
0: 沉浸式体验呐，哎，包括非遗产品的竞拍这种环节，
1: 是，
0: 甚至说您还可以亲手与非遗制作参与起来啊，近距离的感受这种指尖的匠心。
1: 是，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呢，这个湖南省文化馆数字文旅体验空间它也正式的揭幕亮相了，
0: 嗯，
1: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空间非常丰富，里面还有这个 VR 虚拟体验、人工智能等等等等，不要错过了，
0: 嗯，
1: 这个周末我们就约起来走起来。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0: 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2: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3: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2: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4: 太乙师弟，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5: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6: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5: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7: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6: 啊，有好戏，我要看。
5: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8: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6: 师傅，开始啦！
5: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6: 明天还来。
9: 来喽，北京时间的17:50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啊，周五的晚高峰继续来陪伴到大家了。今天呢，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到小米呀、啊，
9: 是
10: 他好像又有一些新的动作，
9: 哎，
10: 而且这新的动作，他出来的新品的颜色还非常的深入人心。
9: 据说这款新配色之前从来没有过，
10: 哎，
9: 它的名字也特别的有意思，
10: 叫什么？
9: 叫车厘子红，
10: 哎，听起来还蛮不错的。有很多颜控就表示说，雷军老师这一次又要抓住我的心了，
9: 哎，大家伙可以去了解一下啊。说起来啊，刚刚讲到了我们周末可以去这个文化馆的那场活动啊，就可以去玩一玩啊，去了解一下非遗啊，特别好。其实啊，今年还有很多很多活动、啊、
10: 哎，比如说呢，
9: 就比如说最近啊，咱们这个有一个2025年度的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的评选，目前结果已经出了。
10: 哎呦，
9: 啊，就是今年评去年的嘛，是吧？就是由湖南省美术馆自主策划的两大项目都成功的入选。
10: 嗯，其中我们看到啊，面具迷宫或游戏的主人，还有一些啊，就得到了这个提名项目。
9: 挪面具啊，哎，它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遗啊，挪面具艺术体验展，它就获评了哎优秀展览的提名项目。
10: 是的，是的。
9: 当然了，这也是这个馆呐民间美术系列展览当中连续两届都荣获了这个荣誉。还有一个项目是什么呢？
10: 儿童美育项目、
9: 哎、对，叫什么呢？
10: 种子派对童年艺术计划啊，这个也是家校社协同美育项目，它是获评了优秀公共教育提名的项目了。
9: 没错啊、这个它是展啊，你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面具迷宫或游戏的主人挪面具艺术体验展，这个就展出的相关作品有200余件呢。
10: 哎，
9: 哈，它分成了四大单元来呈现，融合了多学科视角，深挖南方挪面具文化内涵的这种艺术特色。哎，通过沉浸式的体验呢、啊、线上 VR 的这个展厅啊，这些形式来探寻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创新，这特别不错。而且让传统的文化融入大众生活。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天，一个小男孩正在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闲逛，突然他发现有什么东西在灰尘里闪闪发光，弯腰一看，哦，原来是一个1美分的硬币。他如获至宝地捡了起来，自言自语道，太好了，我什么也没有付出，这1美分就属于我了。从那以后，无论走到哪儿，他都低着头寻找。就这样，他的眼睛可以密切地注视着地面，以便找到更多的硬币，也许还有更大的财富呢。事实上，小男孩一共捡到了12.82美元。他小心翼翼地把他所有的财产保存好，得意至极。不仅是因为他捡到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很幸运，没有付出就有所得。小男孩真的没有付出吗？在积累这笔财富的过程中，他错过了欣赏无数次美丽的日落，无数条壮观的彩虹，和无数朵白云在水晶般的蓝天上飘过的美丽。当他低着头走过秋天的林荫道时，他也没看到小鸟在天空中展翅飞翔，没有看到小松鼠欢快地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上。他所得到的全部就是12.82美元。谁能说得出他得到的和失去的孰多孰少呢？听众朋友，在人生之旅中，有多少人为了谋生而忘了欣赏生活本身呢？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0: 对的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1: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2: 那主持人是谁啊？
1: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2: 哎呀那到底是
3: 对呀、啊、到底是
1: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4: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2: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5: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4: 准备好了吗
5: 上车喽
1: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89.3 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4: 来吧北京时间的18: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
4: 哎，说起来马上到周末了、啊周末哎，又要马上遇到520是吧
2: 是
4: 哎，其实这个咱们大长沙有很多特别浪漫的地方可以去逛一
2: 逛一逛
4: 、啊、陪上自己喜欢的人、
2: 嗯、
4: 比如说说到长沙版的普罗旺斯你会想到哪儿呢
2: 哎，这会让我想锁定到望城区月亮岛的周边、
4: 哎、
2: 好像有一个庄园还不错
4: 没错就在望城区月亮岛的南端名字叫做紫溪庄园即将全新开园了
2: 嗯，
4: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园区内的这个薰衣草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2万平方米
2: 也据说是中南地区目前说规模最大的薰衣草花海的观景之一了
4: 哎，有尤其是5月20号之后啊，园区将迎来年度最佳的观赏期。
2: 嗯，
4: 哎，这个时候不仅仅有法国蓝、太空蓝两个品种的薰衣草同步绽放，而且园区内的波斯菊也会加入，啊，形成这种双色花海的奇观。
2: 这也太好看了！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一个特别好看的那个爱情片就是跟薰衣草息息相关的、
4: 嗯、哎是没错啊、
2: 哦、
4: 这个名字好像就叫
2: 薰衣草对
4: 对
2: 对
4: 而且开园之后啊游客朋友们不仅仅可以赏花拍照还可以呢在这个薰衣草的这个花田里面做这个香包、
2: 嗯、
4: 哎还可以体验这种 DIY 的乐趣、
2: 嗯、
4: 特别不错
2: 这个周末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提前去看一看啊
4: 哎，当然了，也可以去咱们大长沙逛一逛一些老建筑、
2: 哎、
4: 也特别的有这个历史的穿越感
2: 比如说
4: 哎，长沙市这个芙蓉区百果园苏家巷3号的红砖建筑静静的矗立着、
2: 嗯、
4: 特别特别好最近呢不少游客就在这个湖南省粮食厅的这个食客前呀驻足打卡
2: 嗯，
4: 这栋建筑始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它是湖南省粮食厅苏家巷老院也是长沙现存为数不多的苏式建筑之一
2: 嗯
4: 啊今年这五一假期呢啊它又哎它摇身一变变成了酒店、
2: 嗯、
4: 啊这全新身份亮相了还有书吧呀庭院之类的大家伙都可以去打卡一下

0: 说起来啊，一到夏天之后啊，这个天气炎热就容易让一个人的情绪特别的有波动啊。很多朋友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容易挂脸
1: 哦，
0: 哎，你会发现
1: 喽，
0: 对，人的情绪行为啊和这个激素分泌受到下丘脑的这么一个管辖。这个下丘脑啊，是上通大脑皮质，哎，下通脑垂体和其他的神经组织，就是调控神经啊、体液呀、内分泌的中枢。你说人们在高兴的时候，哎，大脑的脑内神经的这个调节物质啊，叫做乙酰胆碱，哎，分泌就增多了。
1: 嗯，
0: 这个血液通畅啊，皮下血管扩张啊，你自然就流通到皮肤上了，
1: 是的，
0: 看起来叫做容光焕发，是神采奕奕。如果说长期呢，您就是郁郁寡欢，哎，焦虑郁闷，就会使这个上皮细胞合成过多的黑色素，您的脸色就不太好了。
1: 哎，
0: 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形成一种啊，就可能女孩子不喜欢要的这个物质啊，叫黄褐斑。忧愁苦闷的情绪还会导致，比如说神经衰弱呀，失眠呐，影响到皮肤血液的供应啊，自然你的面部憔悴，眼圈啊可能就发黑。

0: 黑了。
1: 所以啊，这心情不好啊，真的很容易让人的这个颜值变得不好。
0: 哎，适当的笑一笑，不要被负面情绪所这个掌控，
1: 对
0: 吧？
1: 不要去内耗喽。
0: 对，啊，当然了，其实呢，夏天来了还有别的困扰，
1: 嗯，
0: 比如说虫子、蚊子越来越多。
1: 哎呦，看到蚊子就想拍它。
0: 哎，那怎么正确的拍蚊子？
1: 嗯，所以这个拍蚊子也有讲究了，是不是？
0: 那没错。
1: 怎么说呢？
0: 哎，拍蚊子需要上下夹击。因为这个蚊子呀，它的翅膀的构造和独特的飞行方式，致使它上下飞行的动作更加灵敏。
1: 哦，
0: 如果说要逃跑，它自然也会用最擅长的方式，沿着前进的方向，或上或下的方向逃跑。
1: 嗯，
0: 所以你回忆一下以前打蚊子的这个姿势啊，就会发现，当你左右合掌拍击蚊子的时候，它更容易逃逸。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上下夹击，哎，它就容易被
1: 拍中，
0: 控制在你的手掌心了。
1: 哦，原来还有这个方式。
0: 哎，
1: 今晚试一试啊。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

0: 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1: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2: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3: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6: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7: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8: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9: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10: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8: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9: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10: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11: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2: PPT 卡在第八页，
13: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2: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11: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14: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11: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1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1: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2: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11: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2: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1: 我是去除班味儿的乐天，
12: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11: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
9: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

0: 来了，时间来到了6:21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我是文静，
1: 我是小天天。
0: 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复玫瑰，也特别跟大家来分享到520快到了，还没有买小礼物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个玫瑰之约，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两个套组，
1: 没错，
0: 一个是玫瑰水300毫升两瓶，他还附送了一个什么呢，玫瑰水小样30毫升，还有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一片，每瓶正装不到100块钱，还送小样，家里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套餐二是玫瑰水300毫升加面膜5片，原价是286，这一次893的一个宠粉售价是238块钱。
1: 哎，
0: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额外的赠送了玫瑰水小样30毫升和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2片，买面膜送面膜，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机制啊。当然893也是支持全网比价，还独赠了一些试用小样给到大家。大家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这个后台回复关键词玫瑰，一个链接两个选择，自用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可以的，回复起来吧。
1: 没错，现在要抓紧下单，其实因为
0: 5月15号
1: 了嘛，如果大家想赶在5月20号送给心爱的人，这个时间大家要提前打个提前量哦。
0: 是的。
1: 好了，这个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说呀，天气炎热，哎呦，好像这个空中飞行的虫子也多了起来啊。其实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经常走在大马路上，有一些小飞虫会飞进眼睛里面。
0: 哎，尤其是
1: 哎，每个人都会经历啊。
0: 对对对，你走在那种小区的这个院子里面，或者是去到公园的时候，尤其的多。
1: 哎，是。但是呢，这个眼科的专家就告诉我们啊，小飞虫的翅膀以及这个四肢的本身其实是相对坚硬、尖锐的，它毕竟要有自我保护嘛，
0: 是，
1: 所以进到眼睛之后呢，就如果你揉的话，使劲揉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眼部的机械性损伤。哎，这样的话呢，反而如果说它携带细菌的话、病毒的话，就会容易感染了。甚至说它的体液可能会诱发过敏性结膜炎。
0: 是，
1: 所以尽量的不要用手揉啊，或者你应该可以，就比如说可以用这个水来冲洗，
0: 生理盐水啊，
1: 哎、对对，生理盐水、
0: 眼药水之类的，
1: 哎，人工泪液这些都可以，蒸馏水，但是那个。生水是不可以的，就是那种、那叫什么
0: 自来水，
1: 自来水啊、那种是肯定不可以的。当然了，这个天热了，可能很多小伙伴都想喝点冰冰的东西，
0: 比如说奶茶呀。
1: 哎，这个奶茶呀是个好东西，很多小伙伴都喜欢这个买那种大杯的
0: 啊、
1: 哎，
0: 就感觉能喝到一天呢。
1: 但是事实上，很多小伙伴一喝超过2个小时，您就专家就不建议喝了。
0: 怎么呢？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奶茶包装上面都会印有一些叫“尽快饮用”的字样。有些店员还会提醒您2个小时之内饮完。咱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教授就说了。哎，说这个奶茶呀，主要成分是什么呢？牛奶呀，或者是纸墨呀、茶呀、糖啊，这些添加剂和配料，其中糖和蛋白质以及脂肪给细菌提供了安营扎寨的物质基础。
0: 是的，
1: 尤其是这个珍珠啊、椰果呀，它含有淀粉的常见配料也会让细菌大量繁殖。所以奶茶的包装内部肯定会保有少量的氧气。
0: 没错，
1: 那么您饮用之后，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就会加速细菌的生长和繁殖了。
0: 所以说呀，请2个小时内喝完饮料，喝完奶茶是从奶茶制作完成的时候就开始计算啦。如果说奶茶密封状态放入到冰箱5度以下的冷藏的话呢，超过2小时还是可以喝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0731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时间飞快，转眼之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8:31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今天我们聊了一个话题，是关于说减脂餐的一些好吃的一些分享。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到有一个这个北京协和医院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小妙招了，也是关于让体脂不断降低的7个好习惯。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爱运动的话，有没有运动？没关系，它也是可以让你瘦下来的。它是哪一些呢？哎，就比如说了啊，我们这个北京协和医院，我们的这个主任马医师他就说了，第一个就是要保证多喝水，每天保证2000毫升的水量。哎，第二个就是吃对早餐，能够提高代谢。
5: 哎，
2: 比如说
5: 怎么吃呢？
2: 一片全麦面包，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就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啦。
5: 啊，这个就可以让体脂降低了。
2: 嗯
5: 啊，还有呢？
2: 睡眠充足，尽量减少熬夜，早睡早起，身体好。如果说无法避免熬夜的话呢，至少要做到规律。如果说习惯了晚上12点睡觉，那么争取早上8点起床，按照这样的习惯来调整一下作息，
5: 哎，
2: 也是不错的，
5: 非常不错。
2: 再就是，哎，
5: 还怎么着呢？
2: 放慢吃饭的速度，一定要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的啊。
5: 嗯，
2: 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改变进餐的顺序，比如说，这个你可以先吃蔬菜呀，是不是？再吃点肉，再吃主食，最后吃主食，可能会让你这个进食的更加少一点儿。
5: 是的，
2: 哎。再就是下午3点之后不要大量的吃水果，因为水果它升糖指数还是蛮高的嘛。
5: 嗯，
2: 哎，饭后站一站，
5: 饭后这个站一站也是非常好的，至少站个15分钟吧，对你这个腿部啊腰部的这个赘肉有很大的好处。哎，当然了，有的时候夏天到了也要注意一些热量炸弹
2: 哦，
5: 比如说雪糕。
2: 雪糕可是我们的心头爱
5: 呀。哎呀，这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于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这个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贾平平主任就说了，这个市面上常见的雪糕啊，本质上就是糖油混合物。
2: 哎呦，
5: 它绵密的口感，顺滑的味道，就要依靠奶油、稀奶油、植物油来提供这个质感，再搭配上乳化剂呀、稳定剂呀。

0: 抑制冰渣呀，细化质地。所以香甜的味道主要来源于什么呀？
1: 嗯，
0: 白砂糖和果葡萄糖浆。所以这种情况下添加在糖里头呢，添加在雪糕里头呢，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好吃了。
1: 哎呦，
0: 但是它的热量却非常的高，
1: 极高啊。
0: 有多少卡呀？
1: 嗯
0: 啊，这个雪糕的热量大约在这个150到200千卡每100克之间。
1: 天哪，
0: 堪比一碗白米饭。
1: 也就是说你吃一个普通的小小雪糕相当于干了一碗饭了。
0: 那还不算完呢，
1: 嗯，
0: 如果加上脆皮巧克力，
1: 哎呦，我的最爱呀，
0: 坚果，
1: 嗯，
0: 哎，热量会更高，
1: 哎，
0: 每100克的热量大约在280到350千卡。
1: 那这一节体能课真是，哎，
0: 白费
1: 了
0: 啊！甚至说你可能40分钟、1个小时都跑不过来啊！
1: 嗯，
0: 这个热量都消耗不掉。
1: 是，
0: 啊，所以说呀，对于大多数的健康的成年人来说，
1: 嗯，
0: 每周吃1到2次即可，每次最多一只，
1: 嗯
0: 啊，而且这尽量选择50到70克小规格雪糕，
1: 嗯，
0: 选择避开空腹或者运动后吃，这样更护胃。
1: 嗯，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

0: 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1: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

0: 来了，时间来到了6:50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
1: 我是小天天。
0: 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玫瑰，大家在后台回复玫瑰两个字啊，也会得到的是两个链接，一个是套餐一玫瑰水300毫升两瓶，原价296，这一次呢我们给到大家的893的宠粉福利是199，额外还送玫瑰水小样30毫升，还有面膜一片。套餐二是玫瑰水300毫升加面膜5片，原价286，这次售价是238，额外再送的是这个玫瑰水小样和面膜2片，买面膜送面膜。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玫瑰啊，一个链接两个选择，自用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可以的，回复起来吧。
1: 所以说呀，今天就抓紧时间赶紧买。
0: 是、
1: 啊、你看星期六星期天好像一个周末的时间，
0: 对，
1: 哎，就到家了、是吧，特别不错，正好赶上这个5月20号520啊啊。另外呢，今天晚上，哎，今天晚上这个睡觉要早一点睡，为什么呀？因为你晚睡呀、你就做决定的时候容易后悔。
0: 哦，
1: 哎，这不是我说的，
0: 就是晚上的时候容易冲动，
1: 这是心理学的一个研究，叫做深夜效应，
0: 还真有这个效应。
1: 千万别相信你的脑子的晚上
0: 的决定，因为它非常的冲动。
1: 对，你的脑子在晚上的时候做出的决定都特别的大胆，而且特别的没有深思熟虑。最容易出现一些什么呀？后悔的事儿。
0: 是，
1: 最重要的是夜里的负面情绪千万不要有。有了它就给你放大了。
0: 是的
1: 啊，所以说经历了这个长时间的工作和活动啊，身体脑力能量啊大量消耗，到了夜里呢，自控能力自制力也比较差，所以为什么很多小伙伴都是在这个11点钟的时候会刷到一些吃吃喝喝的，买一些零食啊，
0: 哎，
1: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的决策能力是大幅度下降。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呀，这个大家伙要确定的一件事儿就是晚上不要让自己陷入一种不悦和悲伤的情绪，咱们继而啊也不要做出一些冲动和失控的选择。
0: 晚上的时候呀，把手机放下来吧，
1: 哎，
0: 不要刷手机了，因为你很容易就买很多东西。
1: 对，还有就是两口子晚上少吵架，哎，因为你晚上吵架往往不理性，咱搁置一下，
0: 容易
1: 睡个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再理性的沟通交流。
0: 是的，
1: 这你有时候夜里确实是这样的，你不管是控制不住你的食欲，为什么很多小伙伴喜欢吃夜宵啊？哎，他可能就是。就有可能是
0: 就是那一下的冲动，
1: 哎，对，他就拍拍脑瓜，就吃吧，
0: 就说没关系，
1: 对对对，
0: 也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哎，所以说是这样的。
0: 嗯，
1: 那么这个大家伙啊，另外睡觉的时候，尤其是小朋友啊，晚上睡觉早点睡啊，这个开小夜灯咱也别开了。
0: 哎，怎么说呢？
1: 因为这个眼科专家告诉我们呢，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证实了，夜间的光它容易诱发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它是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
0: 哎呦，各位家长可要听好了啊！
1: 哎，对，所以说就是晚上咱尽量的别给孩子开那小夜灯。最好的办法，最理想的状态是完全关灯，是全黑的或者是近乎全黑的这么一个睡眠的环境。当然了，你可能家里的小朋友他有点害怕什么的，这个可能就是说要逐渐的试，或者是你就是在这个床边上啊，放
0: 一
1: 个那种
0: 个小小的，
1: 放一盏这种小灯，就是看起来就是说，几近于
0: 没开一
1: 样，这个，全黑的一个环境。
0: 是的，
1: 当然，这个睡前呢，很多成年人啊，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个睡不够，睡起来之后啊，总感觉有点气血不足。
0: 是的，
1: 哎，我们就帮大家咨询了这个中医啊，哎，人家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动作，睡前做一做，那么就可以养气血。
0: 是什么动作呢？
1: 叫做两手拉足。
0: 两手拉足，
1: 就是坐着，
0: 字面意思，
1: 哎，双脚伸开分开，伸直分开，脚尖回勾啊，双手啊就去抓这个脚趾，大家有很多朋友会经常做这个动作啊，然后身体慢慢的向下压啊，重点是感受大腿内侧的拉伸，

0: 从2分钟开始，循序渐进，一直做到15分钟。
1: 哎呦，
0: 每天1到2次啊，咱们就是
1: 量
0: 力而行
1: 啊。
0: 最后你会发现你这个皮肤状态呀、啊，哎，焦虑呀、啊，倦怠呀、啊，失眠呀、啊，这些都会越来越好。
1: 嗯，所以而且它这个拉伸也还蛮可以让你的睡眠质量也会变好，
0: 没错，
1: 是吧？气血也足了，
0: 是的。
1: 那今天晚上就可以拉伸起来。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18:54，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
1: 嗯，我们下周见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对同胞兄弟，在父亲死后，每人得到了家门口的一棵梨树，那是两棵百年老树，每年结果足够一家人生活。父亲就是依靠这两棵梨树将兄弟俩养大的。现在父亲已经去世了，他老人家将两棵梨树交给了两个儿子，也给了他们的生活依靠。兄弟俩各自守着自己的梨树，勉强为生。可是有一天，弟弟突然发现自己的梨树枯萎了，这意味着他失去了生活的依靠。看到弟弟的梨树枯死了，哥哥的心里也很难受，但是他爱莫能助，因为他的那棵树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最后弟弟下定决心要走出村子，到外面去寻找活路。临走前，弟弟劝哥哥一起走，因为他担心哥哥那棵梨树迟早也会步上相同的命运。哥哥摇摇头，他觉得梨树既然还能结果，他的生活就还能有保障。几年过去了，弟弟虽然在外面吃尽了苦头，但终于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而且生意还不错。虽然没赚什么大钱，但足够养活一家人的了，也算是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新的生存之路。于是弟弟回到家乡，再次劝哥哥也一起出来创业。可是哥哥仍然觉得，既然自己的梨树还没有枯萎，还能继续结果，也能勉强维持生活，不想轻易改变。又是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弟弟的生活越过越好，可哥哥依然守着那棵梨树，过着清贫的日子。听众朋友，没有舍，哪有得？哥哥的梨树给了他一点希望，也扼杀了他创造新生活的动力。您的身边是否有这样的梨树呢？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0: 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1: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
2: 爸爸，这是中国龙？
0: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2: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2: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0: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2: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2: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0: 只能活在充满爱的幸福。我所能
1: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0: 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多小时后，安娜才发现错过了高速公路的出口。天色渐晚，她只好从最近的出口下了高速，住进路边一家家庭旅馆，准备明天天亮后再绕回布朗镇。晚餐的时候，她坐在餐桌前，心事重重地翻弄着盘子里的青豆。这是一家老式旅馆，狭小的餐厅里只有一张长条餐桌，所有就餐的客人都坐在一起。已经习惯拥有私人空间的安娜，现在要和一群陌生人同桌吃饭，突然觉得不知所措。环视周围，别人也和她一样的不自在，不是盯着自己的杯盘，就是装着看过期的报纸，怕稍一斜视便有窥探他人隐私之嫌。他们动作小心，不敢冒犯别人的空间。难道晚餐就要在这么沉闷的气氛中度过吗？安娜拿起放在面前的盐罐桌上的唯一的盐罐，递给右边的女士说，我觉得青豆有点淡，您或者您右边的客人需要盐吗？安娜微笑着说。旁边的女士愣了一下，但是马上露出笑容，向安娜轻声致谢。给自己的青豆加完盐以后，女士就把盐罐传给了下一位客人。不知什么时候，胡椒罐和糖罐也加入了公关的行列，餐厅里的气氛渐渐活跃了起来。饭还没吃完，全桌人已经像朋友一样谈笑风生了，人们中间的冰层被一只盐罐轻而易举地给打破了。第二天分手的时候，大家热情地互相道别，突然有一个人大声地说，其实昨天的青豆一点都不淡。大家会心地哈哈大笑。听众朋友，有人曾经慨叹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太厚，这隔膜其实很脆弱，问题是敢于先打破它的人太少。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迈出一小步，您就会发现一个微笑，一只盐罐就能打破它。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

湖，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2:05，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前两天有朋友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后湖非常漂亮的日落的风景，所以呢，其实在后湖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来长沙旅行打卡的时候都会去后湖来逛一逛，包括周边有很多的年轻的这个业态，以及呢很多的一些年轻的这个店铺会在那里。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要邀请到的呢是后湖十二号咖啡的主理人李源做客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走进他的创业时光，来听听这个背后的故事。欢迎李源。
1: Hello， 大家好。
0: 是，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呢是后湖十二号。当然呢，也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欢迎给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这个视频呢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哈。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李源呢，现在是后湖十二号咖啡的主理人哈，但起初这家店并不是由你来创立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嗯，来，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和这家店的渊源吗？
1: 其实我一开始是跟这家店的老板关系挺好的，
0: 嗯，
1: 然后我跟着他是一起在做一些慈善的项目。
0: 哦，
1: 我以前是支教老师来的。
0: 支教老师。
1: 对，
0: 还就是感觉好像还跨界蛮大的。
1: 对，
0: 嗯，哎，所以你在支教的时候你是教的什么科目？
1: 哦，教的美术。
0: 本身是有在学艺术类专业。
1: 对，我从小就是学艺术类专业的。
0: 哦，所以毕业之后，哎，是毕业之后就开始当支教老师吗？
1: 嗯，对。
0: 当时自己毕业的时候就是自己想要当老师。
1: 对。
0: 支教的时候是在哪些城市？
1: 主要是湖南，然后以及湖南周边。嗯，
0: 啊，去过哪一些地方能让你非常印象深刻？
1: 像怀化、郴州。
0: 嗯。嗯，
1: 湖南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有去过了。
0: 是在这个支教的这个经历当中有没有留下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
1: 嗯，有啊，就是会去到偏远的一些山区。之前有过一次，嗯，遇到了一个很负责任的老师，会带着我们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嗯，去找一些小孩子的他的一些家庭住址，嗯，然后让我们去帮助到他们。基本上每一个小孩的家庭情况，还有他一些自己的事情，包括成绩学习的一些东西，他都很记忆犹新。
0: 嗯，就是对每一位小朋友都很负责任。
1: 是的。
0: 嗯，是。然后当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也碰到了很多的小朋友以及他们的家庭，和他们有过很多的接触。
1: 是
0: 是，然后主要是当时有在教他们来画画。那从教小朋友画画到接手一家咖啡馆，成为一家咖啡馆的主理人，其实身份转变还是挺大的。
1: 嗯，
0: 对，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说，哎，我来接手这家咖啡馆吗？
1: 其实我们在支教行业的工作是没有停止的，只是说这近段时间，就是我，就是我的朋友，也算是我的老板，
0: 嗯，
1: 他，嗯，接手这家咖啡店，他之前的一个店长可能就离开了，
0: 嗯，哦，
1: 然后可能就缺人手吧，
0: 嗯，
1: 就把我们叫几个小伙伴叫过来一起，
0: 嗯，
1: 一起来去运营这一家。
0: 但是这个支教的工作其实也还是一直在继续当中
1: 的。
0: 是，那接手这家咖啡馆之后，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成为了一家咖啡馆。

0: 咖啡馆的主理人和之前的生活节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其实也还好，我在接手这家咖啡馆之前也会经常去到一些好看的很 chill 的那种咖啡店去打卡、嗯、去拍照，或者是点一杯咖啡做一个下午，嗯，这样子。然后我也会经常找到他，在他店里去自己学一些做咖啡的一些技巧。
0: 嗯，其实之前自己非常的感兴趣，并且有进行一些学习。
1: 嗯，没错。
0: 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家店吧。这家店叫后湖十二号，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
1: 其实它名字挺简单的，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就在我们后湖艺术园区的 B12栋，简单好记、
0: 就是它的地址。
1: 对，就是它地址。
0: 是，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想要记住它的详细地址啊，保存下来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当然还有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我们呢会在更多的节目福利啊会在群内为您来解锁，欢迎您直接扫码入群啦。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3: 哎，来了。
4: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4: 妈，我来了。
5: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6: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7: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5: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6: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7: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8: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5: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8: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5: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8: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5: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9: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下周呢就是520了，5月20号，520谐音我爱你，爱要行动更要动听。那893呢特别在陕西为你承包了一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田。 FM89.3 携手植物发酵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呢为您准备了2款套餐。套餐一呢是玫瑰花水啊，这个玫瑰水呢300毫升有2瓶，原价呢是296元，893的售价是199元，再会额外赠送给您玫瑰水小样30毫升以及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一片，每瓶的正装是不到100元的，还会送小样，家里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非常的方便。另外呢第二款套餐呢是玫瑰水啊300毫升再加5片面膜，原价是286元，893的售价呢是238元，额外再送玫瑰水小样30毫升，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2片。买面膜送面膜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机制哦。893呢支持全网比价，还独家赠送试用小样，夏日清爽护肤一网打尽。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玫瑰，一个链接2种选择，自用、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可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把玫瑰送给芬芳你生命的人吧。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后湖12号咖啡的主理人李源做客到节目当中。李源其实刚刚有说到，他从小到大呢都是学的这个艺术类专业，然后呢也是设计专业的硕士哈、然后之前有在做这个支教的工作，再到接手一家咖啡馆成为主理人，其实身份也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哈。哎，那作为这个设计硕士毕业啊，那在店铺的一些设计风格上，你是不是也会在它的一些软装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设计上面会花一些小的心思？
10: 会的，因为我们主要的消费群众还是偏女性会多一点，她们很多小姐姐会过来拍照

0: 卡。在我们店铺呢，我们会通过不同的季节，不同的主题风格，会做一些适当的内部装箱那种，南瓜桌，对桌的那种装饰。
1: 是，哎，那像现在哦，夏天到了嘛，所以夏天的话，我们的这个软装画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0: 夏天的话，我会买一些很多花，就插在我们这个咖啡桌附近。
1: 是，所以哎，那店内哦，就是会有很多朋友冲着说要来打卡拍照而来吗？
0: 是的。
1: 那店内有没有什么特别出片的地方，就是来了之后一定要在那儿拍一张照？
0: 很多小姐姐喜欢去二楼。二楼我们的装修风格可能会偏美式一点。就很多酷酷的小姐姐喜欢在我们的楼梯间或者是在二楼的室内拍一些好看的照片。
1: 所以我们一共是有几层？
0: 我们一共有三层。
1: 一共有三层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分区？
0: 我们一楼主要是做饮品和主食。一二楼都是对外开放的。然后二楼区别于一楼的话，我们会做一个大型的会议桌。这样的话会方便一些集体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会议，会需要有包场的话，我们也会提供这类的服务。
1: 比如说大家会有一些可能头脑风暴啊，想要换一个地方来开会的话，其实你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对啊，大家现在流行说那个就是20分钟公园效应嘛。然后很多消费者就喜欢到公园来放松一下心情，提升一下幸福感。所以我觉得在咖啡店开在我们后湖的话还是很惬意的。
1: 那所以店内的主要客群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0: 是年轻人为主，然后会有很多带宠物的小哥哥小姐姐会来到我们店里玩。
1: 所以也是一家宠物友好店铺。
0: 是的。
1: 当宠物友好店铺的话，你们会就是比如说会有这个宠物的固定的区域吗？还是说就是共生的一个环境？
0: 我们店其实就是会有猫猫狗狗的，那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员工宿舍。
1: 就是你们店铺内本身就有自己的这个小宠物。
0: 对。
1: 他们的员工宿舍是在店内吗？
0: 对，我们会有设计他们的，就是在装修的过程中有涉及到他们的狗窝、猫窝之类的。
1: 但是在餐饮类的店铺当中啊，如果说是涉及到宠物友好型的话，也会有很多人担心说，那卫生问题怎么办？你们是如何来解决的？
0: 我们是很严格的控制，就是我们店内的卫生问题的。像他们活动的区域跟我们吧台操作饮品的区域是有一段距离的。然后我们的吧台是完全透明公开的，我们做饮品的过程大家都是可以看得见的。
1: 就是全透明的。那比如说有顾客带了自己的宠物进店来也是可以的？
0: 可以的。我们很欢迎就是有带毛孩子过来的朋友们，跟我们店的老员工一起玩。
1: 那会不会也有就是顾客进店之后说，我可能就是会比较介意有小动物？
0: 也会有。这一类的客人的话，我们会引导他到二楼去就坐。因为我们二楼是不会有宠物的。
1: 就是也会有一个就是物理距离的一个隔绝。是。那店铺我开在后湖，那是不是周边的可能大学生也会来的更多一些？
0: 基本上大学生来的挺多的。
1: 那你们的在菜单的一些设计，或者是说在这个人均消费上面，会不会也会更偏向于说能够适应大学生的一个消费群体？
0: 对，我们也在不断的去试错，然后根据大学生能够消费得起的定价，然后不断的调整我们的价格菜单。
1: 那你觉得现在来到店内的客群啊，大部分是冲着你们的这个环境，或者是说想要来拍照打卡，还是说觉得你们的产品还不错，你们的咖啡还挺好喝的，或者你们的餐食还不错，或者是说就想来见一见你们的这些老员工们？
0: 都有吧。大部分都是想要在一个这样湖边很秀的地方去点一杯咖啡，然后摸一摸我们的毛孩子们。
1: 它其实是一种5D感受。
0: 对。
1: 就是既是视觉上的，也是感

晚上的也是味觉上的呈现。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后湖十二号咖啡的主理人李元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急。
1: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正在直播当中。下周呢就是520了，520要给谁送礼物呢？你知道吗？玫瑰啊，其实最早呢象征的是高贵、尊重、感恩、美好、祝福，爱情只是后人赋予它的谐音和流行寓意，本身呢气质端庄大气，完全适合送给长辈、领导、贵人。送给长辈等于愿日子如花绽放，安康顺遂；送给贵人等于感恩遇见，承蒙提携，前程相伴。 FM 八九点三携手植物发酵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呢为大家准备了两款套餐。套餐一呢是玫瑰水300毫升，一共有两瓶，原价是296元，893售价呢是199元，再额外赠送玫瑰水小样30毫升，以及呢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一片，每瓶的正装呢是不到100元的，还会送小样哦，家里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非常的方便。还有呢我们的第二款套餐是玫瑰水300毫升，再加5片面膜，原价呢是286元，893售价是238元，额外再赠送玫瑰水小样30毫升，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2片，买面膜送面膜，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机制。893支持全网比价，还会独家赠送试用小样，夏日清爽护肤一网打尽。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玫瑰，一个链接两种选择，自用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可以。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把玫瑰送给芬芳你生命的人吧。

0: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也欢迎走进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朋友给我们的视频号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哈。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节目的海报，以及呢今天我们节目嘉宾的海报和这家店铺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哈。包括呢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的节目群聊二维码，也欢迎各位呢直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更多的节目福利会在群内来为您解锁。刚刚李源有提到说这家店因为开在后湖嘛，所以呢其实周边很多的大学生会过来消费，那我们的这个消费呢也尽量的会靠近于大学生的一个群体，所以我们店铺的大概人均消费是大概定在多少？
1: 是二三十左右。
0: 二三十左右啊，所以你们主打的就是咖啡饮品的话基本上就是20到30的定价。
1: 嗯，30多吧，然后也会有果茶、
0: 啊，是。哎，那你们现在店铺主打的咖啡类型是比如说精品咖啡，还是说特调咖啡，还是哪个类型的？
1: 我们都会有到，有做到。
0: 比如说呢现在店内销冠是什么？
1: 冬天的话热饮卖的比较好的是沉香拿铁。
0: 嗯，
1: 它上面会有一层白砂糖，然后我们会烤制出那种

0: 焦糖的感觉，然后配上橙子片和橙子糖浆。
1: 嗯，那现在呢就是进入到了夏季的话，就是会卖的比较好的是什么，大家比较喜欢的？
0: 果茶类会卖的比较多。
1: 嗯，
0: 像我们自己特调的初恋
1: 啊、
0: 哦
1: 它的特点是什么？
0: 它的特点就是杨梅汁和橙汁打底、
1: 哦、
0: 然后苏打水关门
1: 哦，酸酸甜甜就像你的初恋
0: 是的。
1: 哎，那所以你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在菜单上面的话也会做一定的调整？
0: 是的，我们会定期出去学习，跟其他的咖啡师主理人交流。
1: 嗯，
0: 然后在品宣这一块，我们一年大概是两次吧，会去试一些新品，然后研究一些好适合大学生群体的一些饮品。
1: 嗯，是。哎，刚刚其实也有说到啊，其实自己原来也非常喜欢泡咖啡馆，就是找一些很 chill 的地方。那你去选择咖啡馆的标准是什么？是说哎这家咖啡店它可能主理人很特别，还是说他们家咖啡很好喝，或者是环境很漂亮？
0: 嗯，我觉得环境还挺重要的。
1: 嗯，
0: 然后其次是整个带给我的感觉吧。
1: 嗯，
0: 包括店内的装潢，然后音乐，
1: 嗯，
0: 还有主理人，然后他们的服务的一些带给我的感受都挺重要的。
1: 嗯，那你觉得现在后湖十二号给你就是在你的综合评分当中，它如果十分是满分的话大概能够达到多少分？
0: 11分。
1: 11分已经是超出了这个满分的状态。为什么会还再额外再多给他一分？
0: 因为现在他是我在
1: 运营，
0: 在运营，然后 有付出一些心血。
1: 哎，刚刚说有为他付出一些心血，具体的是？
0: 嗯，主要是一些毛孩子啊，
1: 嗯，
0: 都是有感情的，然后每天都是我们亲手照料的。
1: 嗯，家里现在就是这家店里面的老员工大概有多少位毛孩子？
0: 现在有除去离职的，
1: 嗯，
0: 有两只小狗，一只马尔比，然后一只喜高地
1: 哦，
0: 然后还有一只大型犬阿拉斯加。
1: 哇哦，
0: 它已经有100斤了。
1: 哇，我的天哪，站起来就是比你更大只。哦，那所以其实店内有三只狗狗。
0: 嗯
1: 嗯，他们就是也会每天在店内营业。
0: 是的。
1: 嗯，哎，那所以就是也算是你们店内的一个标志了，是不是？
0: 对，
1: 你们店内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结合宠物推出的一些比如说饮品或者餐食？
0: 我们会后期会有想研究到就是宠物的那种头像的拉花。
1: 哦，
0: 因为我本来也是美术专业的嘛。
1: 嗯，
0: 我可以去尝试着去做一些就是拿铁的拉花。
1: 嗯，哎，那其实啊，从一个爱泡咖啡馆的人到成为一家咖啡馆的主理人，他中间还是过渡蛮大的。那你在这个中间你会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学习？
0: 嗯，就其实之前我想的就是学习咖啡就好了，在咖啡店工作的话。
1: 嗯，
0: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你每一天你需要去盘点货物，宠物照料，然后包括卫生的保洁，还有很多我们小吃主食都会有去做。
1: 啊，就是很具体其实工作。哎，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现在作为咖啡店主理人，你的一天的这个时间是怎么度过的？
0: 基本上从早上10点开业，
1: 嗯，
0: 就要遛狗了
1: 啊。开门第一件事是遛狗。
0: 对，开门第一件事先把咖啡机打开预热，然后遛狗，然后还要摆外摆，我们外面也坐的人蛮多的，挺舒服的，
1: 就是有个小院子，
0: 对，有小院子，然后我们前门门厅也是可以坐的
1: 啊。然后呢？
0: 就是
1: 基本上可能到了11、12点了，
0: 对，要盘货。
1: 所以每天大概要忙到什么时候才能够下班收工？
0: 9点的样子，
1: 晚上9点。
0: 对，
1: 哇，那从早上10点到店，到晚上9点离开店内，那你基本上就是一整天的时间都会在店里了。
0: 是的。
1: 那这个工作时间还是蛮长的，所以你现在能够在店内，除了说在管理工作之外，哈，那像咖啡和餐食都是可以自己亲自来上手的吗？
0: 目前都可以了。其实我做饭没有什么天赋，但是也会慢慢的跟其他的同

0: 师学习，
1: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全面了哈。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后湖咖啡十二号的主理人李源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3: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6: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5: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6: 凌晨3点的解放西。

0: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页。
1: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一呼百应，霸王别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后湖十二号咖啡的主理人李源做客到节目当中。其实从刚刚说到李源从当支教老师，然后呢进入到这个管理行业啊，来自己打理一家咖啡店，起初会不会也有遇到一些可能不太适应的地方？
2: 会有，因为之前都是画画比较多，
1: 可能是自己一个人沉浸式的在工作，
2: 然后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很划分得很细，然后也挺费体力的
1: 是可能，而且一整天的时间都会在店里。
2: 是，
1: 那你是怎么当时就是克服然后度过过来的呢？
2: 其实帮手还挺多的，我们几个好，员工都会帮把手。
1: 是，那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会不会也对此就是会抱有一个说，很疑惑的态度，说你为什么会要去？这个开一家咖啡店，你明明学的是另外的专业，然后之前也在进行你自己梦想当中的这个老师的这个职业，然后现在变成你要管理一家咖啡店，家人会支持你吗？
2: 朋友家人都挺支持我的。就是只要是这个工作我做的开心，做的喜欢。其实就算是从头开始学起也没有关系的。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进行了很多的学习的哈。那接手这家咖啡店之后，你在运营上面有没有对它做一些比如说你自己的这种特色，比如说在这家为这家店做一些比如说宣传，或者是说拓宽它的客源？
2: 会呀。我有，就是有来的客人跟我们聊得比较好的那种情况下，我会帮他拍好看的照片，然后就是问他要一些好看的照片给我们店做宣传。
1: 是，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去咖啡店，尤其是去咖啡馆的时候，会抱着一种说我想要探店，或者是尤其是闺蜜之间会说，我今天一定抱着需要出片的心态去的。所以你也会在店内帮这些小姐姐们来拍照？
2: 会的。
1: 你会告诉他们说，我们店哪个位置拍照最好看，或者是要他们摆什么样的姿势？
2: 会呀。
1: 就是还要兼职摄影师？
2: 对，就是有的小姐姐她情绪价值拉得很满的，就是我可能帮他们拍那种拍立得，就我记忆特别深的一次，就是可能还没有成像，他们就已经开始夸了，
1: 就已经开始哇，
2: 拍的真好，拍的。
1: 所以这个情绪价值其实也是相互给的，然后可能会相比原来在画画的过程当中自己一个人沉浸式的创作，现在你可能面对顾客给到你的这种情绪价值的反馈也是非常直接的。
2: 是的，就是当你认真有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客人能够给到自己好评，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
1: 是。那刚刚说到就是大家喜欢的咖啡哦，那大家对于你们店内的餐食的话比较喜欢的是哪一些？
2: 我们主要是一些饭和意面吧，就是针对大学生
1: 主食类的。
2: 对，主食类的。然后我们也会有炸物，薯条啊，鸡米花这一类的，小朋友喜欢吃的。
1: 那其实像在长沙哦，咖啡馆也非常的多，然后在后湖咖啡馆也非常的多。那你觉得你们这一家店区别于其他店能够吸引到你们的受众的是哪一点？
2: 首先就是装修风格吧。本来就是一个三层的独栋别墅，那么我们用原木风，一个很温馨的一种设计风格的话，能够带给人一种很轻松很幸福感的那种感觉。然后其次就是不同的点，宠物会比较多一点，像我们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猫猫狗狗的，所以就会比较吸引到他们。
1: 是。那其实像运营一家这种萌宠友好型的咖啡馆在日常管理

0: 当中会不会遇到一些和其他普通咖啡馆不一样的特殊问题？
1: 会的，因为这个不确定因素还太多了。
0: 嗯，
1: 就像那种小猫小狗，他们员工内部也会有不和，
0: 啊，
1: 经常会比如说这个客人会摸这个小狗狗摸得多一点，那只狗狗就可能
0: 不开心，
1: 对，
0: 哦，
1: 这样子。但是他们都挺亲人的。
0: 那你是怎么去安抚这些员工的情绪的呢？
1: 我们都会有准备小零食，包括客人带过来的萌宠的话，我们也会提供小零食，然后提供水。
0: 嗯，是。哎，那在后续啊，就是这一家店铺圆圆是接手大概多长时间了？
1: 嗯，我从去年八九月份吧，
0: 嗯，
1: 到现在
0: 将近快一年的时间，大半年的时间了。所以其实在你接手之后，在运营上面你也会花一些自己的心思在小巧思在里面哈。那接下来的话你会对这家店铺比如说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升级改造吗？
1: 嗯，会的。首先我们装修的话会整体的翻新，因为我们是24年开业的嘛，到现在也有2年的时间了。装修会翻新，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在旁边租下另外一个栋建筑，同样也是做我们的咖啡饮品，
0: 就是要升级 2.0 了，
1: 对，
0: 扩大，就是把你们这家店开分店。
1: 对，
0: 哎，开分店的时候没有想过说要把这家店可能开到更远一点的地区，就比如说你可能开到河东来，或者是说你开到其他城市去吗？而是说想要挨着隔壁再拿下一栋？
1: 嗯，主要是因为周末还蛮火爆的，我们店就是都坐不下了，
0: 三层楼都已经坐不下了。
1: 是这样，然后我们就会想着在旁边这一家也盘下来，同样是做我们的咖啡店，可能就叫11号吧。
0: 哦，就挨着，就是结果拿着拿着把整条街拿下了，就后湖10号、11号、12号全部都是你们的店。现在已经到了可能节假日的时候，刚说到周末的时候，可能这个店铺会有忙不过来的，所以基本上比较客流量集中的会是在节假日和周末的时候吗？
1: 是的，特别是就是大学生还没有放寒暑假的时候，然后又是周末或者节假日叠在一起的时候。
0: 是。哎，那既然大学生的客户群体是你们的主要客户的话，那你们会不会针对大学生会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打卡福利活动什么之类的？
1: 有的，我们会有每周抽选一个像打卡评价拍照好看的一个客人，会赠送一些饮品啊餐食，然后我们还会根据大学生提供单人餐、双人餐、一些美团的团购。
0: 哦，哎，那会不会比如说在店内啊定期的组织一些线下的沙龙活动，比如说线下的一些交流，或者是大学生之间的联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他们自己其实也蛮喜欢去在我们店包场做一些活动的。
0: 哦，
1: 其实不需要我们特意组织。像那种已经处成很好的朋友的客人也会经常来我们店里面玩。
0: 有很多朋友可能他们是因为在你们的这家咖啡馆而结缘认识，然后处成了好朋友的。
1: 是的，
0: 所以这其实就是同频的人。对，那在后续的这个店铺的发展过程当中，刚说到会要把隔壁那一栋拿下嘛，到时候的装修风格设计还是会和这家店一样吗？还是说你们会想要打造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风格？
1: 会不也一样一点吧，因为我们还想做一些日咖夜酒的调整，就是晚上可以做那种清吧呀、酒吧尽量的那一种。
0: 那你这个营业时间就更长了，你一天的待机时间会更长。
1: 没关系的，就是也会有更懂就是酒文化的一些好朋友会去接手晚上的时间。
0: 哦，我以为你要从早上十点钟到晚上2点钟全天候营业。那这个时间确实也是太长了哈。哎，那包括像在这一家店哈，就是刚刚说到的可能后续想要再扩大的话，也许就会在隔壁再拿下一栋。那现在在你经营这个后湖12号的这大半年的时间，你觉得它已经达到你的预期值了吗？如果就是大概你会给它打多少分？就是它的经营模式、经营状态。
1: 我觉得还是有上升的空间吧。就像是我们平时忙不过来，可能宠物啊这种小朋友可能就没有顾及到，就是服务方面还有环境方面我们也在慢慢的去提升。
0: 嗯，是。那节目最后啊，如果说想要让您用一句话像

0: 让还没有去过后护士二号或者还不了解后护士二号的朋友来介绍你们的话，你会说什么？
1: 我希望我开这一家店能给新老朋友提供一个带着自己爱宠能够休息安静的喝一杯咖啡的地方，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做的这些都很有意义了。
0: 是，马上又到周末了，到了周末的时候，如果说你也想要有一个很放松的地方，又可以带上自己的毛孩子来度过一个非常惬意的周末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今天非常感谢李源做客的节目当中，医护百应霸王别姬，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画家，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毕竟在巴黎街头，像他这样的画家实在是太多了。于是他倾尽所有家产，在艺术街里开办了一间画廊，专门展示自己的作品。他以为这么一来，自己的作品很快就能卖出去，为自己赢得显赫的名声和大量的财富。但是他哪里晓得，等画廊开张，画家才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艺术街上已经有太多的画廊，除了十几家特别知名的画廊外，像他这种小画廊根本没有什么人光顾，更不用说吸引投资人了。苦苦地守望了几个月后，画家只能无奈地关闭了画廊。一天，他坐在街道上唯一的咖啡馆里，苦闷地喝着咖啡。突然，一个灵感涌进了他的脑海，哎，开一家这样的咖啡馆，生意应该不错。但自己的作品呢？他凝视着这家咖啡馆墙壁上几幅陈旧庸俗的画，一拍大腿说：对，就这样做。一个星期后，在这条长长的艺术街上，又出现了一间小小的咖啡馆。虽然位置并不显眼，但咖啡的香气足以吸引每一个路人，让他们在畅游艺术殿堂之后到这里来休息片刻。而进到里面，人们还会惊奇地发现，咖啡馆墙壁上挂满了一些颇有新意的作品。画家的咖啡馆变得门庭若市，其中更有不少投资人。当对方知道这些画出自面前这个咖啡馆跑堂的老板时，敬意油然而生。几个月过后，画家的作品终于得到推广，而那间小小的咖啡屋，或者说那间不同凡响的画廊，已经在街上名声显赫了。听众朋友，许多人将成功的目标定得非常高，但又不愿意从小事做起，只盼望能够一步登天，最终却是难以有所成就。相反，一心耕作不问收获，却能离梦想越来越近。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洋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在一家商场受理顾客投诉的柜台前，许多女士排着长长的队伍，争着向柜台后的那位年轻女郎诉说他们的遭遇。在这些投诉的妇女中，有的十分愤怒而且蛮不讲理，有的甚至讲出很难听的话，但柜台后面的这位年轻小姐脸上带着微笑，一一接待了这些愤怒而不满的妇女，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憎恶，她的态度优雅而镇定。站在她背后的是另一位年轻女郎，她在一些纸条上写下一些字，然后把纸条交给站在前面的那位女郎。这些纸条很简要地记下妇女抱怨的内容，但是省略了那些尖刻而愤怒的话语。原来站在柜台后面面带微笑聆听顾客抱怨的这位年轻女郎双耳失聪，她的助手通过纸条把所有必要的事实告诉她。年轻女郎的亲切微笑像是最有效的灭火剂，很快就熄灭了妇女们的怒火。妇女们来到女郎面前的时候，个个像咆哮吼叫的野狼，而当她们离开的时候，却个个像是温柔的绵羊。事实上，她们当中的某些人离开的时候，脸上甚至还露出羞怯的神情，因为这位年轻女郎的自制和谦恭已经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了。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副心理耳罩，有时候可以用来遮住自己的双耳。对于不愿意听到的那些无聊的谈话，我们可以选择把耳朵闭上。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四十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2: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的话，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2: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3: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4: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5: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4: 天气不好吗？
5: 没有。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4: 你有吗？
5: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4: 有吗？
5: 有。
4: 那就可以说。
5: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4: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5: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4: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5: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4: 好吃就会好卖。
6: 诚实才能成事。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1965年9月7号，世界台球冠军争夺赛正在举行。路易斯·福克斯有如神助，一路遥遥领先，他特别得意，因为只要他正常发挥并再得几分，冠军宝座就非他莫属了。正当福克斯全力以赴要拿下比赛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发现主球上落了一只小小的苍蝇，于是他挥手把苍蝇赶走。苍蝇却十分钟爱这个主球，当福克斯打算俯身击球的时候，那只苍蝇又飞回来，观众席上一片笑声。福克斯只好在笑声中再一次

驱赶苍蝇。但是这只讨厌的苍蝇十分顽固，每当福克斯准备再次击球的时候，它总是又飞回到主球上，好像是在福克斯作对，这让全场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路易斯·福克斯终于忍无可忍，他失去了理智，用球杆去打苍蝇。不幸的是，球杆碰到了主球，裁判判他击球，也就是说，福克斯因为这只苍蝇失去了一次机会。后来的情况更加糟糕，福克斯开始方寸大乱，连连失利，而他的对手却越战越勇，很快就赶超了福克斯。最后对手摘走了本来属于福克斯的桂冠。第二天早上，人们在河里发现了路易斯·福克斯的尸体，福克斯投河自尽了。真正击倒世界冠军的并不是苍蝇，而是福克斯的那颗愤怒的心。他当时完全可以不理睬那只苍蝇，当球杆撞击主球的时候，那只苍蝇就无法站立在球上，当你的主球奔向你锁定的目标时，那只苍蝇早已飞得无影无踪了。可以说，路易斯·福克斯因为一只苍蝇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听众朋友，苍蝇总是无处不在的，您的身边恐怕也少不了。如果您总是为此耿耿于怀的话，那是不是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了呢？

0: 下周一欢迎继续收听超级一百。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0: 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2: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3: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2: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0: 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

0: 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2: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3: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2: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4: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2: 爷爷多整齐。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节

0: 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1: 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感染
2: 性疾病。宝贝，看拼音组词与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3: 那有什么不敢的？
2: 第一个字，
3: 公公，公筷的公。

0: 么瞎。
1: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回答正确。
2: 哎，妹妹人呢？
3: 妈妈，我先洗个手。
2: 最后一个字喽。
0: 乐于里，里面的里。
2: 那什么时候？
0: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4: 公公开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里，咳嗽喷嚏要朝里。
2: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鸡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啊！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啊！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5: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5: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9: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0: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好困。山顶下的大城市有点冷，相爱是一种气温，冷热没有谁可以保证。

0: 没有如果。
1: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2: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3: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4: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6: 我们有时间等你。
7: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